0: 字魔盒，有好玩的弹珠游戏，还用上了 AI 助学工具，把抽象的数学变得直观又好懂。老师们一起听课，一起研讨，努力让我们的数学课堂更有趣，更有智慧。能承办这么棒的活动，我们每一位城中小学的同学都特别骄傲。相信在老师们的努力下，我们的课堂会越来越精彩，我们也会越来越爱学习，爱思考。今天的校园新鲜事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平南城中小学一年三班的陈木星。今天我带来的校园新鲜事是探秘南岛语族文化，兼做小小讲解员，为弘扬平潭南岛语族文化，丰富学生社会实践体验。城中小学学生走进平潭综合实验区可丘头遗址博物馆，参加平潭南岛语族文化普及活动小小讲解员志愿者培训。活动伊始，老师从站姿要求到服务意识，再到指引手势，全方位传授专业讲解技能。课堂上，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主动上台实操练习，分享文物背后的故事。此次小小讲解员培训活动，不仅让同学们掌握了基本的讲解技能，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平潭本土文化与南岛语族文化的魅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中小学五年四班的黄少涵。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校园新鲜事是给祖国妈妈的献礼。六一儿童节前夕，由团区委主办的牢记党的教导，争做强国少年六一主题活动在我们城中小学如期举行，校园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在升旗仪式和队员献词之后，领导们为获得省级征文和新时代好少年的同学颁奖。不仅如此，现场的领导和校长共同为城中经麦田公益学堂揭牌。这是一个联动型公益服务阵地，将为困境儿童搭建温暖的关爱平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颁奖结束过后，是大家最期待的文艺汇演。我们学校的朗诵团和合唱团深情演绎了林校长创作的《海峡潮涌，少年携手筑国梦》，描绘了少年以青春为方，书写国家篇章的豪情壮志。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不仅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更要传承美德，心怀家国。这就是我们献给祖国妈妈最美的节日礼物。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3: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4: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5: MOK，
4: 音响师准备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6: 才艺拼拼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中小学二年五班的林于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少儿朗诵《小小的我》。我只是天地间一颗小小的尘埃，也许毫不起眼，风却助力我飞翔。我只是泥土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如果给点阳光雨露，我就能破土而出。我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似乎非常渺小，汇集起来就是波涛。我只是溪流里一滴小小的水珠，毫无独特之处，却能汇成大江大河。我也许是夜空最无闪亮的星星，借我点月光，我就能给世界

0: 光明。也许没有人会知道，我是一株小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只默默把青山染绿。我只是大路旁一颗小小的石头，静静躺在泥土中，相信金子总会发光。苍茫的天地间，走来一个小小的我，是那么的平凡，却有蒲草那种韧劲。也许我很容易淹没在茫茫人海，但是我不会忘记每一个细微的感动。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崇中小学2年5班的李莫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爆花谜。祖国大地真美妙，朵朵花儿我知道，君子兰、广玉兰、米兰、剑兰、凤展兰、白兰花、百合花、茶花、桂花、喇叭花。

0: 仙子水仙花，月下公主是桃花，七夕淡雅吊兰花，烂漫多彩杜鹃花，芳香四溢茉莉花，金钟倒挂灯笼花，一花掀开的金盏花，二杜梅，三莲花，四季海棠四季花，五色梅，五彩的花，六月雪开的是白花，七星花是个大半花，八宝花是吉祥的花，九月菊是仲秋花，月月红，百兰花，千日红本是变色花，万年青是看青不看花。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中小学二年一班的林一月，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妈妈是全世界。
2: 妈妈是闹钟里最早醒来的那缕阳光，当我的睫毛还在跟梦境捉迷藏，餐桌上已经飘着银朵般的煎蛋香。他总说再睡五分钟，却偷偷把校服烘成暖洋洋的小太阳。妈妈是橡皮擦，专门对付写错字的坏脾气。当我用铅笔把作业本画成迷宫，他的手指就变成温柔的指南针。那些歪歪扭扭的汉字，在他的目光里排成整齐的舞蹈队形。妈妈是反着穿的雨衣，想念永远朝我这边倾斜。雨滴在他的肩膀开音乐会，我的小红鞋却干爽得像沙滩。他总说别淋湿，自己却像一棵滴水的梧桐树。妈妈是会走路的睡前故事，当月亮在窗台铺好银毯子，它的声音就变成蜂蜜味的星河，把恐龙和公主都裹进被窝。我偷偷数着它睫毛上的星星，数着数着就掉进了棉花糖味的梦乡。春天它是蹲着系鞋带的蝴蝶结，夏天它是摇着蒲扇的人形树荫，秋天它把落叶变成数学题里的精灵，冬天它喝出的白雾里藏着童话城堡。原来地球仪转啊转，最温暖的地方永远是妈妈的影子圈。妈妈，你知道吗？我的蜡笔画破了100张纸，也画不完你爱我的样子。当老师说"全世界"这个词的时候，

0: 我第一个想起的是你毛上的那颗永远蹭不掉的小毛球。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声音的弹性，快与慢的要素对比。快与慢呢，就是指发音的速度变化。发音的速度变化可以形成声音节奏，节奏之中常包含多种声音要素的变化，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强弱变化、高低变化。但速度变化形成的节奏是最容易感觉的。不同的文章段落，由于思想感情不同，就会有速度的区别。比如下面两段，他慢慢站起来，轻轻掸了掸身上的土，缓缓朝村边的树林走去。他赶紧躲向路边，但飞驰而过的汽车还是溅起无数泥点打在他身上。发音缓慢给人松弛平和的感觉，发音快呢就让人感到匆忙紧张，两者对比变化就可以形成感情色彩的变化。那一段之中的不同句子也可以用速度变化表现出不同的感情色彩。来举例，一望无边的草原上，只有羊群在静静地吃着草。突然天边出现一团乌云，紧接着雷声大作，雨点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这是由慢到快的对比。接下来再来一个由快到慢的对比。他匆匆跑上楼，用力拉开房门，只见孩子正在床上酣睡着，他一颗心才算落了地。怎么样，你学会了吗？在之后的朗读朗诵中，小朋友们不妨试一下用发音的速度变化、快与慢形成对比，来表现不同的情感色彩的变化。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1: 我们再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中小学的刘丁飞，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眼镜兔子》。小兔子最近视力下降，眼睛不好，连最喜欢看的书也不看了。于是他买了一副眼镜，朋友们觉得他戴眼镜的样子很有趣，都叫他眼镜兔。小兔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得意。一天，眼镜兔和朋友们一起上山去玩，他们采了花，蹦蹦跳跳的玩得很开心。可是晚上睡觉前，眼镜兔想要摘眼镜，啊，眼镜没有了，也许掉在山上了吧。没关系，山上的路我很熟，自己去找吧。眼镜兔出门去找眼镜，天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咦，这是眼镜吗？眼镜兔伸手去拿，谁呀？谁用手戳我的眼睛？原来是猫头鹰的眼睛。啊，对不起，我还以为是眼镜呢。又走了一会儿，啊，在这儿呢。真讨厌，别拽我呀。原来是小老鼠的尾巴。

0: 对不起，我还以为是眼睛腿呢。原来是只近视眼的兔子。小老鼠哼了一声。在森林深处住着一个妖怪，正无聊得难受。他总想去吓唬路过的人，可是谁也不来。啊，今晚运气不错，买了只兔子，太好了。妖怪鼓足精神，跳到眼镜兔面前大喊噼里啪啦啪，可是眼镜兔看不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什么呀，一会儿鼓起来，一会儿又拉长了，是年糕吗？还是一块白布？妖怪吓了一跳。喂，你不觉得我很可怕吗？我的眼镜丢了，看不清楚，我是来找眼镜的。妖怪很失望。好吧，我和你一起找，到时你戴上眼镜，要好好看看我。妖怪开始拼命地找眼镜，这里找找，那里找找，找得满头大汗，眼镜怎么也找不到。整整找了一夜，终于找到了，太好了，戴上这个好好看看我。妖怪努力伸长身子，这次一定要把小兔子吓得哎呀一声叫出来。可是清晨的太阳露出了亮堂堂的笑脸，啊，大叫一声的是妖怪，因为太阳一出现，妖怪就会消失。咦，去哪儿了？小兔子戴上眼镜，什么也没看见。这位热心人帮我找到眼镜，太好了。什么也不知道的眼镜兔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种物之必察焉，种好之必察焉。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众人讨厌的一定要查清缘由，众人喜欢的一定要知道原因。察就是仔细看、调查研究的意思。这句话告诉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必须要亲自考察，弄清原委，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中小学的小主播黄少涵、郭俊熙、陈木欣、刘丁飞、林于之、林莫迪和林一月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
6: 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

0: 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3: 一次弯腰，
4: 我来帮你捡吧。
2: 谢谢谢谢。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6: 好好，谢谢你。
3: 一次侧身。
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4: 谢谢谢谢谢谢。
3: 一次抬手，
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9: 谢谢你，真有点重。
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3: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

0: 垫、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13、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龙洞水疑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阳。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

0: 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1: 来评弹讲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2: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

0: 暖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 This is 98.5.
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5: 平
3: 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

0: 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等你。
5: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5: 小鬼。

0: 这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中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黄少涵、郭俊熙、陈木欣、刘丁飞、林于之、林莫迪和林一月。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五年级一班郭俊熙。今天的校园新鲜事由我来播报。最近咱们平潭城中小学可太热闹了，接连承办了两场超有意义的全区教师培训活动，满满的都是新知识、新亮点。先说说语文场，5月22日，全区3-4年级的语文老师都来到我们学校，一起研讨怎么把语文课上得更有意思。有老师带来了古韵十足的司马光，带我们感受文言文的奇妙，还有火烧云课堂，读读写写像画画一样，特别美。老师们认真学习，互相交流，就是为了给我们带来更生动、更好玩的语文课。数学场也超级精彩，主题叫数智赋能课堂智行，好多数学老师带来了超有趣的示范课，有神奇的数字魔盒，有好玩的弹珠游戏，还用上了 AI 助学工具，把抽象的数学变得直观又好懂。老师们一起听课，一起研讨，努力让我们的数学课堂更有趣、更有智慧。能承办这么棒的活动，我们每一位城中小学的同学都特别骄傲，相信在老师们的努力下，我们的课堂会越来越精彩，我们也会越来越爱学习、爱思考。今天的校园新鲜事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中小学1年3班的陈木欣，今天我带来的校园新鲜事是探秘南岛语族文化，兼做小小讲解员，为弘扬平潭南岛语族文化，丰富学生社会实践体验。城中小学学生走进平潭综合实验区可修头遗址博物馆，参加平潭南岛语族文化普及活动小小讲解员志愿者培训。活动伊始，老师从站姿要求到服务意识，再到指引手势，全方位传授专业讲解技能。课堂上，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主动上台实操练习，分享文物背后的故事。此次小小讲解员培训活动，不仅让同学们掌握了基本的讲解技能，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平潭本土文化与南岛。

0: 女足文化的魅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中小学五年四班的黄少涵。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校园新鲜事是给祖国妈妈的献礼。六一儿童节前夕，由团区委主办的牢记党的教导，争做强国少年六一主题活动在我们城中小学如期举行，校园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在升旗仪式和队员献词之后，领导们为获得省级征文和新时代好少年的同学颁奖。不仅如此，现场的领导和校长共同为城中经麦田公益学堂揭牌。这是一个联动型公益服务阵地，将为困境儿童搭建温暖的关爱平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颁奖结束过后，是大家最期待的文艺汇演。我们学校的朗诵团和合唱团深情演绎了林校长创作的《海峡潮涌，少年携手筑国梦》，描绘了少年以青春为方，书写国家篇章的豪情壮志。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不仅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更要传承美德，心怀家国。这就是我们献给祖国妈妈最美的节日礼物。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才艺拼拼拼。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中小学二年五班的林于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少儿朗诵《小小的我》。我只是天地间一颗小小的尘埃，也许毫不起眼，风却助力我飞翔。我只是泥土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如果给点阳光雨露，我就能破土而出。我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似乎非常渺小，汇集起来就是波涛。我只是溪流里一滴小小的水珠，毫无独特之处，却能汇成大江大河。我也许是夜空最无闪亮的星星，借我点月光，我就能给世界光明。也许没有人会知道，我是一株小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只默默把青山染绿。我只是大路旁一颗小小的石头，静静躺在泥土中，相信金子总会发光。苍茫的天地间走来一个小小的我，是那么的平凡，却有蒲草那种韧劲。也许我很容易淹没在茫茫人海，但是我不会忘记每一个细微的感动。
6: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中小学二年五班的李莫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爆花鸣。祖国大地真美妙，朵朵花儿我知道，君子兰、广玉兰、米兰、剑兰、凤展兰、白兰花、百合花、茶花、桂花、喇叭花。

0: 仙子水仙花，月下公主是桃花，清晰淡雅吊兰花，烂漫多彩杜鹃花，芳香四溢茉莉花，金钟倒挂灯笼花，一花掀开的金盏花，二杜梅，三莲花，四季海棠四季花，五色梅，五彩的花，六月雪开的是白花，七星花是个大半花，八老花是吉祥的花，九月菊是仲秋花，月月红，百兰花，千日红本是变色花，万年青是看青不看花。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中小学二年一班的林一月，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妈妈是全世界。
2: 妈妈是闹钟里最早醒来的那缕阳光，当我的睫毛还在跟梦境捉迷藏，餐桌上已经飘着银朵般的煎蛋香。他总说再睡五分钟，却偷偷把校服烘成暖洋洋的小太阳。妈妈是橡皮擦，专门对付写错字的坏脾气。当我用铅笔把作业本画成迷宫，他的手指就变成温柔的指南针，那些歪歪扭扭的汉字在他的目光里排成整齐的舞蹈队形。妈妈是反着穿的雨衣，伞面永远朝我这边倾斜，雨滴在他的肩膀开音乐会，我的小红鞋却干爽得像沙滩。他总说别淋湿，自己却像一棵滴水的梧桐树。妈妈是会走路的睡前故事，当月亮在窗台铺好银毯子，她的声音就变成蜂蜜味的星河，把恐龙和公主都裹进被窝。我偷偷数着她睫毛上的星星，数着数着就掉进了棉花糖味的梦乡。春天它是蹲着系鞋带的蝴蝶结，夏天它是摇着蒲扇的人形树荫，秋天它把落叶变成数学题里的精灵，冬天它喝出的白雾里藏着童话城堡。原来地球仪转啊转，最温暖的地方永远是妈妈的影子圈。妈妈，你知道吗？我的蜡笔画破了100张纸，也画不完你爱我的样子。当老师说全世界这个词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起的是你毛上的那颗永远蹭不掉的小毛球。
3: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4: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3: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声音的弹性，快与慢的要素对比。快与慢呢，就是指发音的速度变化。发音的速度变化可以形成声音节奏，节奏之中常包含多种声音要素的变化，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强弱变化、高低变化，但速度变化形成的节奏是最容易感觉的。不同的文章段落，由于思想感情不同，就会有速度的区别，比如下面两段： 他慢慢站起来，轻轻掸了掸身上的土，缓缓朝村边的树林走去。他赶紧躲向路边，但飞驰而过的汽车还是溅起无数泥点打在他身上。发音缓慢给人松弛平和的感觉，发音快呢就让人感到匆忙紧张，两者对比变化就可以形成感情色彩的变化。那一段之中的不同句子也可以用速度

0: 变化表现出不同的感情色彩。来举例，一望无边的草原上，只有羊群在静静地吃着草。突然，天边出现一团乌云，紧接着雷声大作，雨点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这是由慢到快的对比。接下来再来一个由快到慢的对比。他匆匆跑上楼，用力拉开房门，只见孩子正在床上酣睡着，他一颗心才算落了地。怎么样，你学会了吗？在之后的朗读朗诵中，小朋友们不妨试一下用发音的速度变化快与慢形成对比，来表现不同的情感色彩的变化。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嘘，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中小学的刘丁飞。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眼镜兔子》。小兔子最近视力下降，眼睛不好，连最喜欢看的书也不看了。于是他买了一副眼镜，朋友们觉得他戴眼镜的样子很有趣，都叫他眼镜兔。小兔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得意。一天，眼镜兔和朋友们一起上山去玩，他们采了花，蹦蹦跳跳的玩得很开心。可是晚上睡觉前，眼镜兔想要摘眼镜，啊，眼镜没有了，也许掉在山上了吧。没关系，山上的路我很熟，自己去找吧。眼镜兔出门去找眼镜，天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咦，这是眼镜吗？眼镜兔伸手去拿，谁呀？谁用手戳我的眼睛？原来是猫头鹰的眼睛。啊，对不起，我还以为是眼镜呢。又走了一会儿，啊，在这儿呢。真讨厌，别拽我呀。原来是小老鼠的尾巴。对不起，我还以为是眼镜腿呢。原来是只近视眼的兔子。小老鼠哼了一声。在森林深处住着一个妖怪，正无聊得难受。他总想去吓唬路过的人，可是谁也不来。啊，今晚运气不错，买了只兔子，太好了。妖怪鼓足精神，跳到眼镜兔面前，大喊噼里啪啦啪。可是眼镜兔看不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什么呀，一会儿鼓起来，一会儿又拉长了，是年糕吗？还是一块白布？妖怪吓了一跳。喂，你不觉得我很可怕吗？我的眼镜丢了，看不清楚，我是来找眼镜的。妖怪很失望。好吧，我和你一起找，到时你戴上眼镜，要好好看看我。妖怪开始拼命地找眼镜，这里找找，那里找找，找得满头大汗，眼镜怎么也找不到。整整找了一夜，终于找到了，太好了，戴上这个好好看看我。妖怪努力伸长身子，这次一定要把小兔子吓得哎呀一声叫出来。可是清晨的太阳露出了亮堂堂的笑脸。啊，大叫一声的是妖怪，因为太阳一出现， 妖怪就

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众人讨厌的一定要查清缘由，众人喜欢的一定要知道原因。查就是仔细看、调查研究的意思。这句话告诉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必须要亲自考察，弄清原委，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中小学的小主播黄少涵、郭俊熙、陈木欣、刘丁飞、林于之、林莫迪和林一月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

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啊，我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后来这首歌翻唱自日本组合 Kinolo， 这首歌是刘若英的代表作品之一。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

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还是觉得你最好，这是张学友演唱的粤语歌曲，收录在张学友1992年11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爱火花》当中。还是觉得你最好是张学友的粤语歌曲代表作之一。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FM98.5，举止相伴。
4: FM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9集，从众多人物的姿态上看，画面像是一场盛大的祭祀或节日庆典。画中人物大多双臂向两侧平伸，曲肘上举，双腿分开成屈蹲，明显是模仿青蛙的姿态。而蛙神崇拜正是壮族的古老传统，青蛙舞至今仍在民间有所流传。其次，画面中出现很多铜鼓，这种重要的礼器也多用于祭祀场合。另外，一些人物形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画面出现了身怀六甲的妇女，成群结队的小人，这可能反映了古落月人的生殖崇拜。根据这些内容可以推断，画面表达了一种欢乐、庄严、神圣的场面，如果不是祭祀，也是某种庆祝仪式。而在古代落月人的生活当中，盛大的节日庆典往往是和祭祀同时进行的。在举行仪式的过程当中，当然也少不了敲铜鼓、跳蛙舞。不管画面具体描述了哪一个场景，它都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古落月人的生活场景，表达了人们对英雄的崇敬和对力量的歌颂，以及期望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美好心愿。令人称奇的是，经历了久远的风吹日晒雨淋，壁画的颜色仍然非常鲜艳。不知先民们是用什么颜料作画的？在如斧劈刀削般高耸险峻的崖壁上，这些图像又是怎么画上去的？这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两个疑问。花山岩画最高处距地面40米左右， 对于2000多年前的古人，这几乎是难于上青天。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耗费巨大努力完成这样的巨作，显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让岩画千古流传，让观者心生敬畏。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千年的时光也打磨不去花山岩画的色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关于绘画的颜料，目前已有定论。经过检验，绘画的主要成分是一种天然矿物质原料，赤铁矿。然而，只有天然赤矿粉无法在坚硬光滑而且直立的崖壁上作画，必须配以粘剂调和。经过进一步检验，发现颜料里包含有胶着剂成分，但是检测出来的胶类到底是植物胶还是动物胶？古洛月人是如何获取这些成分的？胶与赤铁矿又是如何配置的？这又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谜团。古洛月先民如何在高达40多米的岩壁上作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专家学者们反复观察壁画周围的地形，大致总结出了自下而上攀援法、自上而下悬吊法、高水位浮船法和直接搭架法等几种可能的作画方式。但这些猜想无一例外地有着重大的缺陷，无法完美地解决登高绘画的问题。古洛月先民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远隔着2000多年的时光，这些谜团几乎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而正是因为这些不解之谜，给神秘的花山岩画增添了更大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去接近它，感受它，膜拜它。或许这是古人故意设下的迷局，用这部刻在岩壁上的无字天书诱惑后人去追寻他们隐入岁月深处的背影。中国宁夏西北部有一片群山起伏的山地，叫渭宁北山。在这个连绵群山拥抱着具有神秘色彩的地方，大麦地。大麦地岩画是一部游牧先民的宏伟史册。大麦地位于宁夏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西北部，水洞沟遗址下层文化距今4万年至 1.5万年，属第四纪更新世晚期。水洞沟原始先民的足迹通过贺兰山与渭宁北山一直到达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这一行程路线早已被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考古发现所证明。贺兰山与渭宁北山是古代原始先民北上的重要通道之一，大麦地又是这一通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因此人们经常在这里栖息、休整、打猎、准备远征，还制作了岩画，记录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大麦地岩画多是实物的象征图形，也有少量的表意图形与符号。岩画多为凿刻和敲击，但制作精美，形象拙朴生动，表现了很高的艺术创作能力。在大麦地岩画中有不少太阳、星辰、天体的形象，反映了远古时代人们对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崇拜。在后期岩画中有不少塔的形象，多是一些喇嘛式的，呈圆形葫芦状，或下部筒形、顶部三角状等，是游牧人信奉佛教和喇嘛教的信物。在大麦地岩画中还发现有古代人们祭祀的舞蹈图，表现了人们敬天地、礼鬼神的真实场面。生殖崇拜的岩画也极为珍贵，表现一般直白，表现了人们对性的追求与繁衍后代的渴望。大麦地最大的一组岩画长达9米，高约 1.2 米，这组巨幅岩画里有近百个图形，描绘了游牧、狩猎、舞蹈各种场景，表现了先民多姿多彩的生活，还有上百只动物和各种符号。岩画的年代断定是解密岩画的关键，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大麦地岩画的断代，专家们采用了 第一册年法，具体利用的第一是历时黄衣，只要测量第一附着面积的长轴、短轴或直径，带入公式就可算出第一的年龄。经过计算，大麦地岩画的创作年代约为距今7000年到8000年，最古老的大麦地岩画年龄是7331年。根据这些岩画展现的大量人骑围猎场面，研究者认为原始的狩猎游牧民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大麦地繁衍生息。关于凿刻岩画的动机，国内外有很多种解释。有人说，古代的羊倌看着羊群长昼漫漫，百无聊赖，顺手捡起坚硬的石头，在岩石上敲凿出羊的形象，这是典型的娱乐说。但是这个说法不为多数岩画研究者认同，因为创作这些作品要花费相当大的力气，尤其是规模比较大的作品，不会是一时兴起所致，一定有特定的创作目的。我国的岩画研究者比较普遍地接受巫术说的解释，即岩画是巫术仪礼的产物，目的是与神沟通，凭借这些岩刻形象表达人们的情感、愿望、祈求。比如手印和羊同时出现，可能表达的是对牲畜的拥有。大麦地岩画里能看到许多人手持弓箭射向猎物。研究者认为，原始人打猎之前总要向神灵祈祷能够

捕猎到丰美的猎物，他们把想要狩猎的动物刻在石头上，再将人持弓箭射向猎物的场景也刻在那里，让巫师做法，希望神灵保佑狩猎成功。岩画里的男女交媾图形表达的是种族繁育的重要性，有些类似人面的图形则可能是对神灵的描画。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认为种种事物表面的背后都隐藏着神秘的操控力。巫师刻画出某个神灵的形象，然后对之施法，奉献祭品，就算是对着神灵说话。远古的美术作品，特别是肖像，不管是人的还是动物的，通常有符咒作用，表达作者或好之或物之的情感和期望。中国文字经历了悠久而漫长的演化过程，甲骨文虽然是中国较早较成熟的文字，但甲骨文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它必定有一个继承发展的过程。2005年5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岩画研究中心深入大麦地，用13个月收集岩画考古线图3172组，8453个个体岩画图形，发现符号1500个。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符号有类似文字的图画符号，并且还发现了图画文字与符号相混合使用的古文字，即图画文字向符号文字过渡阶段的文字。这种早期岩画文字的象形性与汉字中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由此我们推断它是古汉字的前身，应该属于早于甲骨文字的原始汉字。岩画文字由两个以上的象形符号组成，有了文字的空间结构，基本上做到了象形字、会意字、指示字结合构成文字的要素。由此推断，岩画文字已经具备了古老文字的要素，应该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汉字的祖先。11个崖画点，约1100个画面，每一个画面都记载着一个故事。早期的佤族人一直把崖画当成神物加以崇拜，他们通过祭祀崖画来祈求风调雨顺。崖画大都坐于离地数米之高的悬崖上，颜色时有变化，早晨时画面是红色的，中午则变成浅红色，傍晚时画面又变成了苍茫的深紫色。早期佤族认为崖画的创造者是神，所以对这些峭壁上的图形感到非常恐惧，除祭祀外无人敢到崖画旁边去。那么这些神秘的崖画究竟隐藏着何种秘密呢？这些崖画所用的颜料以牛血和石铁矿粉拌和而成，绘制者需用手指作画。由于颜料成分奇特，崖画虽然经过3500多年雨水的冲刷，上面的图形依然鲜艳，而且在与日光、湿气等自然现象发生反应后，会变换出神异的色彩。沧源只有3000多年的历史，从整个世界的崖画历史看过去，这个数字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地球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崖画甚至有长达近万年的历史。许多专家学者一到崖画前顷刻就被迷住了，他们甚至认为自己连续分析几个月都分析不完。历史较长的世界崖画记录的往往都是一些重大事件，如祭祀或战争，而沧源崖画则侧重于生活细节的记录，里面更多一些狩猎、舞蹈、驯牛等内容。沧源崖画中有一个世界独有的线条，这是一条代表道路的线条。这些采用了平涂法、手法简练的崖画，其内容的确充满现实生活气息。不过，表现这种现实生活的创作方式却很抽象。比如，画中人物形象多用三角形表示，面部不画五官，手和脚都是线条，短线为手，长线为脚，直线为站立，折线为行走，弯线为飞跑，弧线为起舞。然而
这些没有五官的抽象符号却使人们充满朝气蓬勃的生命力，仅是粗略看上一眼就仿佛可以参透画中人的心理世界。作为一种粗朴的原始艺术，沧源崖画与众不同的是，它还体现出了三度空间。崖画图形中的房子有一些是顶部朝上的，而有一些却是顶部朝下的，但当人们置身于另外一个角度时，却感觉不到它们的顶部是倒着的了，这就是三度空间。以这种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在古代十分少见，但究竟是哪个民族的先人创造了这种艺术形式呢？因为崖画中表现了许多有关佤族的内容，有学者推测或为佤族人所创，不过也只是推测，并不确定。广东省罗定市四轮镇分会村有一座名叫火窑岗的山，在半山的一条小溪两旁，两块巨石隔溪相对，当地人称为公婆石。在其中靠路边的一块巨石上面有一些岩画，岩画所在的巨石为不规则形状，简单目测巨石长约14到15米，宽约6米，高度约10米。石面上最多的是圆圈中间加一个点的星座图案，看得清晰的约有12个，大约构成一条线状。动物图案有一个，是匹马的造型，这匹马很像新疆岩画马的画法。人形图案有三个，其中最清晰的一个看似头戴头盔，顶部画有三根线条，两根分向左右，中间一根似天线，顶端有一小球，面部眼睛鼻子依稀可辨，额部画一个圈。此外还发现一些类似文字的图案。公婆石岩画既没有文字记载，又没有参照物，而且雕刻手法原始古朴，加上内容反映原始祭祀场面，所以推测其为史前岩画。另外，公婆石岩画的线条雕凿痕迹并不深，有专家欲用纸将岩画拓印下来，但由于凿痕太浅无法拓印，估计岩画是用石器等钝器工具凿刻，因此推测岩画是石器时代创作。岩画上的奇怪头像究竟描绘什么人物，有两种可能，一是描绘羽人，二是描绘外星来客。岩画人像的头部左右似插有两根羽毛，就其形象可称为羽人。在罗定出土文物中较少发现类似图画，倒是罗定博物馆珍藏的铜人手铸形器的头像与岩画的羽人非常相似。1983年罗定县罗平镇北夫山出土的战国时期的一件铜人手铸形器的头部有点像岩画羽人头像，该铜人头部为圆颅、突目、高鼻、无耳，铸体上端有一王字形图案，头顶留有一个孔，不知是否也是用来插羽毛用的。据此推测，羽人很可能是古代百越土著当王的人物，古人将其作为一个神的化身。还有人认为，这块红砂岩巨石被当地人称作公婆石，其上部分叉为一大一小两块石，其底部为共同石基。从天象学角度来看，整块大石具有天文坐标意义，这是颇佳的观测天象点。岩化石位于阳谷之中，阳石斜面朝东向阳，正中刻有日月图案，接下来是子午水坑，坑底对角线与子午线吻合，立夏那天的太阳会在午时开始正射在太阳图标中心点，立冬那晚的月亮会正射月图案中心点，正交子午时的日月之光将会垂照在小水坑上，正好可以像镜子一样反映日月。这块天象巨石是远古三苗百越人用于确定标准时间和南纬的定时、定位、定立法的巨型石器。人像图案头盔顶的天线直指正南方向，有可能是当今发现远古最早的定南针。在新

0: 将昆仑山北麓距车尔城河约200千米的奥伊拉克乡群山之间，有一处神秘的古人类岩画遗址。由于这些岩画多分布在莫勒切河两岸，因此被统称为莫勒切岩画。在河岸两侧的黑色山峰上，有上千幅的古代岩刻。专家们认定，这些岩画至少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尽管历经数千年的日晒雨淋、风沙侵蚀，大部分画面仍栩栩如生。在一块突出的巨石顶部，有一只山羊的图案，雕刻者采用敲凿法，先用器物在岩石上敲击出点状凹窝，再把点连成面，一双手掌赫然出现在岩石上。按照远古习俗，手的图形代表诚意和承诺，它的出现拉近了今人和古人的距离。手形图旁边是一只牦牛，粗犷中蕴藏着气势。更多的动物图形出现在附近岩石上，所有动物的结构都简化到了极致，但粗放的图形真实而洋溢着生命力。在新疆岩画中，有一种动物是莫勒切岩画所独有，这就是鹰。莫勒切岩画中鹰的数量不多，但细节刻画复杂，羽毛清晰可见。鹰的身体中央还刻出十字形骨架，有专家认为这是结构框架。在莫勒切河对岸陡峭的山峰上的岩画则数量更多，除野牛、牦牛、山羊以外，还增加了盘羊、蛇、鹿、骆驼、豹子和野驴等动物。岩画在技巧和风格上仍然是线条单一，画面逼真而生动。为突出画面表现力，作者有意对一些动物的局部特征进行了艺术夸大，如草原鹿的鹿角被精心刻成树枝。这里的岩画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狩猎场面开始频频出现在画面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弓箭已经发明，马匹也被驯化，当时古人的生存能力已大大提高。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

0: 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十集，在另一处陡峭山峰悬崖边的黑沙岩上也发现了大量岩画，在这个常人难以立足的绝壁上，是什么力量促使远古人类冒着危险来此作画？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某种虔诚的原始信仰。莫勒切岩画几乎全部面朝太阳升起的东方，这使人感到岩画的创作者似乎与新疆的原始萨满教有着某种联系。原始萨满教在新疆分布很广，他们崇拜以太阳和高山为代表的自然万物，在莫勒切岩画中这种信仰的痕迹同样存在，如刻在岩石上的三角图形，三角形的集合体被古人认为是高山的代表。如果莫勒切岩画与原始萨满崇拜有关，那么在岩画周围找不到人类的住所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这里不是古人的居住区，只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用来祈求神明赐福的宗教场所。这种解释和国内多数专家认可的岩画起源于巫术的说法一致。岩画中有很多形状特别的符号，它们标志着古人在数字和文字上的原始萌芽。与人类几千年的有文字历史相比，延续了数万年的岩画艺术在一个更加漫长的时期里记录着古人丰富的情感历程，它的价值无比珍贵。据考古研究，史前中国人在距今4000年左右就已经到达北美洲，证据是沿途留下了众多的人面岩画遗址。美洲的土著居民来自亚洲，这在体制人类学上获得确证，但没有在文化、宗教或艺术方面找到一种相同的形式或器物，广泛存在于亚洲和美洲两地。但是随着人面岩画研究的深入，出现了突破。人面岩画被大量发现于东亚地区，主要在中国，另外韩国和俄罗斯东部的黑龙江流域也有少量，总共数量有五六千幅。同一类型的众多岩画也出现在北美洲西海岸，从阿拉斯加到加拿大西海岸，经美国西部几个州，止于加州北部，遗址有230余处，数量有5000多幅。这些凿刻在两大洲山岩或礁石上的人岩画具有共同的制作技法、构图特征、表现风格以及对岩画凿刻的要求，在遗址中也都出现三种相伴随的符号：太阳形、同心圆和众多的小圆凹。史前岩画在世界各大洲都有发现，但仅以人面为表现对象的岩画却只出现在环北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中，其他各州则没有或极少。在中国有风格多样的岩画，人面岩画却是一个独立的类型和系统，虽然它没有集中在一个大的区域，但它以连续线性的方式构成三条大的传播带，总长达数千千米。在北美洲，人面岩画却集中在一个大的同一区域内。

0: 沿着阿拉斯加岛屿沿海岸向南延展到北美中部。美国学者将北美洲岩化分为九大区域，人面岩化为单独岩化区，称之为西北滨海岩化。由此看来，只要在东亚和北美两大人面岩化区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点，这两大系统的岩化就贯通了，成为只因大洋而阻隔的同一岩化区。最早发现的人面岩化址恰是这样的连接点。1897年，美国考古学家劳夫在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的江边发现了第一个人面岩化遗址，百余个人面形岩化凿刻在江边的大石头上，它是亚洲最东面的一个人面岩化遗址。1947年，美国考古学家海瑟发现了北美洲的第一个人面岩化址，它位于阿拉斯加西南的科迪亚克岛上，凿刻在面西海岸岩石上的100多个图像，主要是一种无轮廓人面像。在表现上最突出的特征是在嘴的两角下方各凿有一个圆凹，这其实是白令海峡地区史前文化中一个基本图式。发掘出的众多骨角器上刻有的无轮廓人面嘴下都有两个小圆凹。科迪亚克岛岩化是北美最西面的一个人面岩化址，只要将这里的人面岩化与隔洋相望的黑龙江下游岩化相比较，就不难发现两者的相同。然而那时人们的视域没有那么大，之后的近半个世纪来也无人做这样的比较研究，毕竟认为只是一则孤立。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加学者在西海岸发现了众多而密集的人面岩化，这些发现验证了这样的事实，他们都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内涵，自成体系，他们为传播所致，而且是贴着海岸窄窄的在南北几千千米内传播。他们怎样传播的？由北到南还是由南到北？到20世纪90年代，美加两国学术界主流观点仍然认为人面岩化是由南往北传播的。他们不能想象异常寒冷的地区会出现一种具有强大动能和活力的文化因子，顽强地沿海岸朝遥远的南方传播，而他们又没有朝大洋彼岸望一眼。于是一致地认为是在史前文化较为发达的西雅图和温哥华地区形成的这种岩化文化，然后朝北发展到达阿留申群岛东端，一路留下众多人面岩化。而研究者贝斯海尔女士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她是实地考察北美人面岩化最多的学者，几十年来一个个岛的沿西海岸寻找岩化，也许由于大量实地接触岩化，他感悟到，
1: 在我们的岩化区域中，确实有些证据能够说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岩化的某些艺术传统源自于古代中国的文明，这种文明曾扩散在环太平洋区域。
0: 然而，他只是加拿大温哥华岛上的一个地区图书馆管理员，他的观点没引起人们的重视，但他以其敏锐的悟性感觉到中国存在这样的史前艺术。岩化在中国大量发现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从阴山岩化被发现后，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发现十万幅以上的各类岩化，人面岩化的发现也在其中。中国人面岩化没有出现在一个独立和统一的区域内，它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以连续线性的方式一个个遗址的传播，在中国境内衍生出三大分布带，一条是沿内蒙古高原与华北河套平原的边缘线，从赤峰往西沿各山脉的南路，经狼山、阴山到达巴丹吉林沙漠；还有一条是逆黄河而行，从内蒙古经宁夏到甘肃，在两岸面河的山谷口留下众多遗址；另一条则是从赤峰向南经江苏连云港沿海岸线到达福建闽南和台湾万山。人面岩化是中国境内制作最精美、图像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一种岩画，

在如此广大的地域内传播，岩画服饰的规定性基本恪守如一，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这些5000年前凿刻在山里的人面岩画，在很多方面构成中国上古文明的源头，如殷商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与岩画中的无轮廓人面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上古巫书《山海经》中很多记载，能在人面岩画遗址中得到印证。岩画所体现出的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等观念，与中华民族上古的文化哲学相一致，甚至它的不少图形成为某些与巫术和祭祀有关汉字的祖形。人面岩画正由于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深沉的文化原动力，才能翻山越海的传播。最具有表现特征的北美科迪亚克人面岩画，是在嘴角下凿两个点，但这样的表现方式是源于东北亚黑龙江下游的一个遗址，在那里有三种体现法：一是在人面鼻孔下出现四个孔，二是将下面两个孔的距离拉开，分别凿在两边脸颊之中；第三种是将这两个圆凹降到嘴的两角之上，只是没有落到嘴角之下。而这三种小圆点的表现方式在中国人面岩画中都有大量存在，尤其是两个圆点凿在两边脸颊中间，表现得更为规范典型，不少龙山文化的玉器上都铭有此图。中国的人面岩画与俄罗斯黑龙江下游遗址间的相同之处则更多，那个遗址中的很多表现因素，如人面眉心纹、脸颊上的弧形刻纹、无轮廓人面的形状，都能在中国，尤其在赤峰地区的人面岩画纸中找得到。1990年，在大连郊区三面环海的北吴庄，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6000年前的大型聚落遗址，出土有三片刻有人面图形的陶片，其中一个人面的嘴角下两侧各钻有一孔，与科迪亚克人面岩画中表现的相一致。翻开世界地图就能看到，在东北亚与西北美洲之间的大洋中，存在一条由十几个岛屿构成的阿留申岛链。20世纪6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在该岛链中的田纳克岛发掘出了20块刻有图像的鹅卵石和三个人头雕像，其中的五块鹅卵石上刻有无轮廓人面像，一个残破鹅卵石的人面图显示，两嘴角处都刻有一个小圆凹，极似黑龙江下游遗址中的表现。两个小圆凹尚未落在嘴角下，但到了更东面的科迪亚克岛就落在嘴角下了。鹅卵石刻纹的年代为距今1500年到3100年，其中有一个骨质人头雕像，其嘴角处理为一贯透性圆孔，类似中国北吴庄遗址中一个陶刻人面图的表现。刻有无轮廓人面的鹅卵石片在阿留申的其他岛屿中也有发现。由此可以推测，东北亚的人面岩画在向美洲西北海岸传播时经由了阿留申群岛，现在想来，那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过程。具有镌刻人面岩画宗教文化需要的中国史前居民，先经由赤峰，沿着大兴安岭东路到达黑龙江，再沿江而下，在乌苏里江河口和黑龙江下游分别留下人面岩画遗址，而后出海，在阿留申群岛上以跳岛的方式向美洲大陆前进，沿途携带刻有小型人面像的卵石，或就地制作此类图像。当登上美洲西海岸时，又恢复了在山岩上制作人面岩画的传统。在沿海岸线向南传播至加州北部时，一路留下密集的人面岩画，完成这个过程大概需要数千年的漫长时间。从考古发掘获知，在美洲西北海岸较大范围内出现并数量一下增多的滨海冬季营地遗址，是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开始的，而这些遗址的发现恰与人面岩画密
集出现的区域相重叠，由此可以认为，人面岩画从东北亚传播到美洲西北海岸的时代应在这一时期，即距今4000年前左右。人面岩画不仅进一步证明了亚洲与美洲间史前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把这种交流延伸到了中国。那么史前中国人为何要凿着人面岩画迁移到美洲去呢？他们何以知道在波涛汹涌的大洋彼岸会有另一个大陆存在？人面岩画以其神秘图形留给了现代人一个永久的谜。历史上共有两位名字带义字的人，一位是生于帝尧时代的大义，另一位是生于夏朝的后裔，属有穷部落。古籍记载的是义蔽日，大义射日，后义篡权，究竟是哪个义射日，在学术上有争议。尧帝时代的大义简称义，善于射箭，古籍记载曾助尧帝射九日。传说在尧帝时代，天上有十个太阳，烧得草木庄稼枯焦，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因为天气酷热的缘故，一些怪禽猛兽也都从干涸的江湖和火焰似的森林里跑出来，在各地残害人民，不得以生长。他又射杀猛兽毒蛇为民除害，民间因而奉他为箭神。相传后来亦从黄河河伯的手中救出了落难的扶妃，并惩罚了河伯，然后两人在洛阳居住了下来，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为表彰他们惩治河伯有功，天帝还封义为宗部神，扶妃为洛神。但是义的丰功伟绩却受到了其他天神的妒忌，他们到天帝那里去进谗言，使天帝终于疏远了义，最后把他永远贬斥到人间。后义又称夷义，为夏朝第六任帝，相传是夏王朝东夷族有穷氏的首领，同尧帝时代的义一样，也善于射箭。他在民间传说中是嫦娥的丈夫。夏王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即位。太康是个十分昏庸的君主，他不管政事，专爱打猎。有一次，太康带着随从到洛水南岸去打猎，他竟然去了100天还没有回家。那时候，黄河下游的彝族有个部落首领名叫后羿，野心勃勃，想夺取夏王的权力。他看到太康出去打猎，认为是个机会，就亲自带兵守住洛水北岸。等到太康带着一大批猎得的野兽兴高采烈地回来时，走到洛水边，对岸后羿的军队拦住他的归路，太康没办法，只好在洛水南面过着流亡生活。此时后羿还不敢自立为王，只得另立太康的兄弟仲康当夏王，把实权抓在自己手里。后羿在促康在位期间广罗党羽，仲康死后又立仲康之子相为帝。两年后的公元前2145年，后羿罢黜相，并将相放逐到贞观，夺了夏朝的王位。他仗着射箭的本领，和太康一样四处打猎，把国家政事交给他的亲信韩卓。韩卓瞒着后羿收买人心，有一次后羿打猎回来，韩卓派人把他杀了。后羿得到了夏王朝的宝座，是个传奇的人物，不过他的妻子嫦娥更传奇。传说未称帝时的后羿曾得到王母娘娘赐给的一包长生不老药，但王母娘娘告诫后羿不可现在食用，需等到后羿荣登大宝后才可。而嫦娥知道后，在后羿登宝的当天偷吃了药，后怕后羿追究，于是一阵青烟飞到了月亮上，但换来的是长达几千年的孤寂。学者认为，传说中的后羿是抽取了后羿、大羿的特征而融合。

0: 每个猎手一般只有两三件，狩猎时反复使用。这么多的骨器作为陪葬，是否表明死者生前是一名狩猎能手呢？然而，当清理到遗骸胸部时，一个意外的发现让考古人员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这些骨器短的有四五厘米，长的有十几厘米，有的散布在尸骨胸腔内，有的则刺入了脊柱，肋骨上也有被刺穿的痕迹，甚至有的骨器还深深地嵌入了骨骼中。一具瘦小尸骨上竟布满十余件锋利的骨器，此人是死于战场上骁勇的斗士，还是被酷刑处死的战俘呢？整个遗骸长 1.56 米，面部朝上，四肢平直，除了左手的手骨缺失外，尸骨保存完整，但锋利的骨器所造成的伤害遍布全身，而且每一处都足以置人于死地。显然，这些骨器是行凶者在实施杀戮过程中留在死者体内的。从事古人类研究的专家通过查看尸骨盆骨的形状，断定这是具女性的尸骨。通过对头骨和牙齿的分析，判断死者大概15到16岁。通过林口村遗址中的陶片测定，死者的准确生活年代在距今7300年左右。15、6岁的少女惨遭不幸，致命伤痕遍及全身，她为什么会受到如此残忍的杀戮呢？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后的样子。
1: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7: 来评弹，讲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4: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死

0: 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8: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9: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

0: 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4: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2: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为何还不出现？时间不早，已经深夜2点，这深的海中飞行一定是我前世藏秘密，用全力穿过了整个海洋之围。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6: This is 98.5.
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4: 信赖的温暖调频，
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7: 98.5
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5: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

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6: 小鬼。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中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黄少涵、郭俊熙、陈木欣、刘丁飞、林于之、林莫迪和林一月。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五年级一班郭俊熙。今天的校园新鲜事由我来播报。最近咱们平潭城中小学可太热闹了，接连承办了两场超有意义的全区教师培训活动，满满的都是新知识、新亮点。先说说语文场，5月22日，全区3、4年级的语文老师都来到我们学校，一起研讨怎么把语文课上得更有意思。有老师带来了古韵十足的司马光，带我们感受文言文的奇妙，还有火烧云课堂，读读写写像画画一样，特别美。老师们认真学习，互相交流，就是为了给我们带来更生动、更好玩的语文课。数学场也超级精彩，主题叫数智赋能课堂智行，好多数学老师带来了超有趣的示范课，有神奇的数字魔盒，有好玩的弹珠游戏，还用上了 AI 助学工具，把抽象的数学变得直观又好懂。老师们一起听课，一起研讨，努力让我们的数学课堂更有趣、更有智慧。能承办这么棒的活动，我们每一位城中小学的同学都特别骄傲，相信在老师们的努力下，我们的课堂会越来越精彩，我们也会越来越爱学习、爱思考。今天的校园新鲜事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中小学1年3班的陈木欣。今天我带来的校园新鲜事是探秘南岛语族文化，兼做小小讲解员，为弘扬平潭南岛语族文化，丰富学生社会实践体验。城中小学学生走进平潭综合实验区可丘头遗址博物馆，参加平潭南岛

0: 族文化及活动小小讲解员志愿者培训。活动伊始，老师从站姿要求到服务意识再到指引手势，全方位传授专业讲解技能。课堂上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主动上台实操练习，分享文物背后的故事。此次小小讲解员培训活动不仅让同学们掌握了基本的讲解技能，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平潭本土文化与南岛语族文化的魅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中小学五年四班的黄少涵。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校园新鲜事是给祖国妈妈的献礼。六一儿童节前夕，由团区委主办的牢记党的教导争做强国少年六一主题活动在我们城中小学如期举行，校园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在升旗仪式和队员献词之后，领导们为获得省级征文和新时代好少年的同学颁奖。不仅如此，现场的领导和校长共同为城中经麦田公益学堂揭牌。这是一个联动型公益服务阵地，将为困境儿童搭建温暖的关爱平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颁奖结束过后，是大家最期待的文艺汇演。我们学校的朗诵团和合唱团深情演绎了林校长创作的《海峡潮涌，少年携手筑国梦》，描绘了少年以青春为方，书写国家篇章的豪情壮志。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不仅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更要传承美德，心怀家国。这就是我们献给祖国妈妈最美的节日礼物。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才艺拼拼拼。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中小学二年五班的林于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少儿朗诵《小小的我》。我只是天地间一颗小小的尘埃，也许毫不起眼，风却助力我飞翔。我只是泥土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如果给点阳光雨露，我就能破土而出。我只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似乎非常渺小，汇聚起来就是波涛。我只是溪流里一滴小小的水珠，毫无独特之处，却能汇成大江大河。我也许是夜空最无闪亮的星星，借我点月光，我就能给世界光明。也许没有人会知道，我是一株小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只默默把青山染绿。我只是大路旁一颗小小的石头，静静躺在泥土中，相信金子总会发光。苍茫的天地间走来一个小小的我，是那么的平凡，却有蒲草那种韧劲。也许我很容易淹没在茫茫人海，但是我不会忘记每一个细微的感动。
6: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中小学二年五班的李莫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爆花谜。祖国大地真美妙，朵朵花儿我知道，君子兰、广玉兰、米兰、剑兰、凤展兰、白兰花、百合花、茶花、桂花。

0: 凌波仙子水仙花，月下公主是桃花，清溪淡雅吊兰花，烂漫多彩杜鹃花，芳香四溢茉莉花，金钟倒挂灯笼花，一花先开的金盏花，二杜梅，三莲花，四季海棠四季花，五色梅，五彩的花，六月雪开的是白花，七星花是个大半花，八宝花是吉祥的花，九月菊是仲秋花，月月红，百兰花，千日红本是变色花，万年青是看青不看花。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中小学二年一班的林一月，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妈妈是全世界。
2: 妈妈是闹钟里最早醒来的那缕阳光，当我的睫毛还在跟梦境捉迷藏，餐桌上已经飘着云朵般的煎蛋香。他总说再睡五分钟，却偷偷把校服烘成暖洋洋的小太阳。妈妈是橡皮擦，专门对付写错字的坏脾气。当我用铅笔把作业本画成迷宫，他的手指就变成温柔的指南针。那些歪歪扭扭的汉字，在他的目光里排成整齐的舞蹈队形。妈妈是反着穿的雨衣，伞面永远朝我这边倾斜，雨滴在他的肩膀开音乐会，我的小红鞋却干爽得像沙滩。他总说别人湿，自己却像一棵滴水的梧桐树。妈妈是会走路的睡前故事，当月亮在窗台铺好银毯子，它的声音就变成蜂蜜味的星河，把恐龙和公主都裹进被窝。我偷偷数着它睫毛上的星星，数着数着就掉进了棉花糖味的梦乡。春天它是蹲着系鞋带的蝴蝶结，夏天它是摇着蒲扇的人形树荫，秋天它把落叶变成数学题里的精灵，冬天它喝出的白雾里藏着童话城堡。原来地球仪转啊转，最温暖的地方永远是妈妈的影子圈。妈妈，你知道吗？我的蜡笔画破了100张纸，也画不完你爱我的样子。当老师说全世界这个词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起的是你毛上的那颗永远蹭不掉的小毛球。
3: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4: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3: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声音的弹性，快与慢的要素对比。快与慢呢，就是指发音的速度变化。发音的速度变化可以形成声音节奏，节奏之中常包含多种声音要素的变化，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强弱变化、高低变化，但速

0: 度变化形成的节奏是最容易感觉的。不同的文章段落，由于思想感情不同，就会有速度的区别。比如下面两段，他慢慢站起来，轻轻掸了掸身上的土，缓缓朝村边的树林走去。他赶紧躲向路边，但飞驰而过的汽车还是溅起无数泥点打在他身上。发音缓慢，给人松弛平和的感觉，发音快呢，就让人感到匆忙紧张，两者对比变化，就可以形成感情色彩的变化。那一段之中的不同句子，也可以用速度变化表现出不同的感情色彩。来举例，一望无边的草原上，只有羊群在静静地吃着草，突然天边出现一团乌云，紧接着雷声大作，雨点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这是由慢到快的对比。接下来再来一个由快到慢的对比，他匆匆跑上楼，用力拉开房门，只见孩子正在床上酣睡着，他一颗心才算落了地。怎么样，你学会了吗？在之后的朗读朗诵中，小朋友们不妨试一下用发音的速度变化快与慢形成对比，来表现不同的情感色彩的变化。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在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中小学的刘丁飞。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眼镜兔子》。小兔子最近视力下降，眼睛不好，连最喜欢看的书也不看了。于是他买了一副眼镜，朋友们觉得他戴眼镜的样子很有趣，都叫他眼镜兔。小兔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得意。一天，眼镜兔和朋友们一起上山去玩，他们采了花，蹦蹦跳跳的玩得很开心。可是晚上睡觉前，眼镜兔想要摘眼镜，啊，眼镜没有了，也许掉在山上了吧。没关系，山上的路我很熟，自己去找吧。眼镜兔出门去找眼镜，天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咦，这是眼镜吗？眼镜兔伸手去拿，谁呀？谁用手戳我的眼睛？原来是猫头鹰的眼睛。啊，对不起，我还以为是眼镜呢。又走了一会儿，啊，在这儿呢。真讨厌，别拽我呀。原来是小老鼠的尾巴。对不起，我还以为是眼镜腿呢。原来是只近视眼的兔子。小老鼠哼了一声。在森林深处住着一个妖怪，正无聊得难受，他总想去吓唬路过的人，可是谁也不来。啊，今晚运气不错，买了只兔子，太好了。妖怪鼓足精神，跳到眼镜兔面前，大喊噼里啪啦啪，可是眼镜兔看不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什么呀，一会儿鼓起来，一会儿又拉长了，是年糕吗？还是一块白布？妖怪吓了一跳，喂，你不觉得我很可怕吗？我的眼镜丢了，看不清楚，我是来找眼镜的。妖怪很失望。好吧，我和你一起找，到时你戴上眼镜，要好好看看我。 妖怪开始拼命地找眼镜，这里找找，那里找找，找得满头大汗，眼镜怎么也找不到。整整找了一夜，终于找到了，太好了，戴上这个好好看看我。妖怪努力伸长身子，这次一定要把小兔子吓得哎呀一声叫出来。可是清晨的太阳露出了亮堂堂的笑脸，啊，大叫一声的是妖怪，因为太阳一出现，妖怪就会消失。咦，去哪儿了？小兔子戴上眼镜，什么也没看见。这位热心人帮我找到眼镜，太好了。什么也不知道的眼镜兔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0: 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种物之必察焉，种好之必察焉。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众人讨厌的一定要查清缘由，众人喜欢的一定要知道原因。察就是仔细看、调查研究的意思。这句话告诉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必须要亲自考察，弄清原委，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中小学的小主播黄少涵、郭俊熙、陈木欣、刘丁飞、林于之、林莫迪和林一月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

0: 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0: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

0: 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 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8.6%， 较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 4.8 个百分点至 49% 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 50% 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 1.3 个百分点至 49.8%， 原材料库。

0: 存指数较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至 48.6%。
1: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招活来。
7: 在开封祥福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福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4道冷壶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4: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钟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

0: 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 组织了八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0: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2: 十支维修抢手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紧急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手的需求。
3: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5: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4: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6: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4: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7: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8: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9: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10: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9: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11: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0: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11: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3: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8: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14: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13: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15: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8: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6: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

0: 免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3: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二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2: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9: 北京时间19:00。

0: 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2: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3: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啊，我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后来这首歌翻唱自日本组合 Kinolo， 这首歌是刘若英的代表作品之一。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还是觉得你最好，这是张学友演唱的粤语歌曲，收录在张学友1992年11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爱火花》当中。还是觉得你最好是张学友的粤语歌曲代表作之一。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闽超常规赛第六轮平潭队在主场迎战福州队，赛况精彩。
1: 2026年中国棒球联赛在平潭圆满收官。
0: 平潭开展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30号，闽超常规赛第六轮平潭队在主场迎战福州队，经过激烈角逐，平潭队最终以0-2的比分结束本场比赛。上半场双方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节奏较快，福州队抓住机会攻入两球，随后平潭队积极组织进攻，多次对福州队球门发起冲击，但在临门一脚上欠缺运气，未能改写比分。上半场结束，平潭队以0-2落后福州队。下半场开始后，平潭队守门员康克全因伤被替补下场，替补门将杨宇豪首次登场表现沉稳，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两队互有攻守，0-2的比分也保持到中场。尽管未能在主场取胜，但平潭队不屈不挠的顽强作风赢得了现场球迷的阵阵掌声。
2: 我们球队正在稳步的进步，就算面对福州这种强敌，我们也是有做好防守，并且有打出威胁的进攻，表现也一场比一场好。我相信第一场胜利将在不久之后到来。
0: 根据赛程安排，6月13号，闽超平潭队将在客场挑战厦门队。
1: 昨晚的比赛中，平潭队守门员康克全在上半场多次被撞倒地，又一次次咬牙爬起。替补守门员杨宇豪下半场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平潭全队用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奋战到最后一刻。
0: 开场不久，平潭队守门员康克全出击扑救，却被对方前锋撞翻在地。虽然身体不适，但他仍坚持守门。此后福州队多次利用角球冲击平潭队禁区，康克全一次跃起争抢时又被顶倒，重重摔下。经过队医多次救治，他仍坚守在球门前，直到上半场结束。
3: 因为我不能躺下，身后就是球门，我躺下了，大家的信任就可能就消失了。现在还痛，就是大腿没办法去弯曲。
0: 由于上半场比赛中康克全被多次冲撞，无法继续比赛，平潭队在下半场换上替补守门员杨宇豪，这也是他首次代表平潭队披挂上阵。虽是首次上场，但杨宇豪面对福州队强劲攻势，沉着应对，多次扑出对方的威胁射门，每一次出击都拼尽全力，力保球门不失。
3: 因为也是第一次踏上闽超的赛场，然后教练他们给我的期望只是让我保持自信，我也没有辜负大家期望，我就是像平常训练一样去防守，做好每一个防守，做好每一次进攻。
0: 不论是两名门将还是平潭队里的每一位球员，平潭队用整场的拼搏和坚守展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赛场上精彩不断，观众席上同样激情澎湃，绿茵场上双方队员们顽强拼搏的身影带动看台上观众发出齐声呐喊，也让青少年们对于足球的热爱生根发芽。观众席中，一群专程前往现场观赛的小球迷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也是特意来为自己的老师加油。
4: 我来这里是为了给我们的体育老师康克全加油，希望我的呐喊声可以给赛场的队员们提供动力。
5: 我今天来这里给陈国芬老师加油，我感觉老师在赛场上比赛非常的帅，老师说过只要上了赛场就要敢闯敢拼，我想对陈老师说，老师加油，平潭队必胜。我现在也是学校足球队的，会跟着老师好好学习。
0: 当身边的老师朋友踏上赛场奋力拼搏，足球这项运动便不再遥不可及，也必将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
6: 我最喜欢的球员是西伟军，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他学习，要做个坚持不懈的人，直到战斗的最后一刻。
4: 我最喜欢的是康特全，他作为门将为平潭队挡下了很多颗球，让我觉得
7: 足球是一种很激情的活动。
8: 我爸爸是一个铁杆球迷吧，我也是一个小小球迷，我就是专门过来看明超足球赛，为平潭加油打气。
1: 昨晚在闽超常规赛第六轮平潭队对阵福州队的比赛后，平潭队主教练出席新闻发布会，对球队表现进行总结。
0: 平潭队主教练何斌对队员们的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面对实力强劲的福州队，平潭队在防守端展现出较强的韧性，虽然没能赢得比赛，但队员们展现出了平潭队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这就是本场比赛最大的胜利。
9: 比我预期的那表现要好了很多。到目前为止，我们队是一场比一场好，并且球员的心态也是一场一场。就我说，就上场了，不要想那么多，哎，就是这个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全力以赴就可以，专注一点，注意只需要放在对手、球跟队友就可以了。
0: 在昨晚赛前，开赛仪式精彩上演。充满海岛魅力的文艺表演也带动起全场观众的热情。开场舞蹈以南岛语族文化为背景，邀请蓝台同胞同台共舞，为闽超赛场注入两岸融合的青春活力。
10: 我们希望用铿锵激昂的鼓乐拉开序幕，以舞传情，以赛助威。
0: 随后登场的武术表演也为平潭队主场作战加油助威。少年儿童与舞蹈演员们共同带来的街舞表演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11: 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让球员和观众感受到主场的气势，一起为平潭队加油。
0: 比赛中场休息期间，平潭啦啦队在主场球迷方阵区域还带来精彩表演，进一步提升观赛体验。
1: 昨晚平潭台湾小镇竹屿湾影视基地龙王头海洋互动热情助威，共同为闽超平潭队加油。
0: 在台湾小镇闽超第二
1: 互动热情助威，共同为闽超平潭队加油。
0: 在台湾小镇闽超第二观赛现场，球迷紧盯大屏，全情投入，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共同为闽超平潭队加油助威。
12: 特意带我女儿来看，然后很震撼，就是一直想来为闽超加油嘛，然后呢今天在这边比赛，所以特意为平潭加油。
13: 这里很热闹，氛围非常好，很激情，非常好。
0: 在竹屿湾影视基地闽超第二观赛现场，巨幅屏幕实时转播着赛场实况，观众中既有足球爱好者，也有前来感受赛事氛围的亲子家庭。
14: 我是平潭的球迷，然后我每一场几乎都看，之前都是在家里或者用手机看，今天是来到这个第二现场来看这个球赛，我觉得今天也是蛮兴奋的，我相信平潭会越来越好。
0: 在龙王头景区闽超第二观赛现场，高清大屏全程转播赛事实况，现场人头攒动，观赛氛围热烈。
15: 其实很不错了，不管胜负啊，其实我们都是很爱他们的。
16: 很精彩啊、哦！那是第一次、就是感觉很有气氛。
0: 闽超赛场上球员激烈争夺，场外系列文旅活动也热闹非凡，主题市集、游戏互动、答题竞猜、票根礼包等系列活动为球迷提供丰富的文旅观赛体验。走进闽潮嘉年华活动现场，平潭文创、台湾商品、风味美食引人驻足，为观赛球迷的赛前时光带来可逛可拍可停留的文旅新体验。
17: 我刚刚到这里，我逛了一下这里，整个氛围感觉很好，但整个看到大家都很热情。
0: 活动现场观众们还会偶遇场外主持人，与球迷答题互动。
18: 他是说在赛场上能接触到不久的人士、守门员还是裁判，我们这些球迷啊也感到心情愉悦嘛，可以拿到小礼品。
0: 比赛期间，平潭文旅集团还推出9.9元票根大礼包，凭票可领取68海里景区、仙人井景区等景区门票兑换券、台湾小镇零售优惠券及观光小火车体验券等。
19: 非常惊喜呀、看到这么多券很惊喜哇，现在都可以免费，不错不错。
0: 平潭依托闽超赛事热度，联动重点景区、民宿及商圈，推出一系列观赛福利及惠民权益，将赛事人流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以文体流量激发城市活力。
1: 为保障闽超平潭赛区比赛安全有序进行，实验区多部门高效联动，做好赛事保障工作。
0: 平潭公安民警在赛前全面开展了安全排查工作，对赛场区域、观众席、场馆周边运动员休息区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排查，全方位消除安全隐患。针对赛事期间车流人流增加的情况，十堰区公安局交警部门提前研判，增派执勤力量，合理规划停车泊位，保障周边道路交通通畅。
20: 场内加强巡逻值守，场外重点管控车流，结合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维护现场秩序，并运用无人机、智能监控等设备强化全域防控。
0: 自首场主场比赛开始，平潭交建部门已开通四条免费公交接驳专线。本场比赛还新增一条人民体育场至平潭台湾小镇第二观赛现场的定点公交线路，进一步满足第二观赛现场球迷的出行需求。
21: 这个特别方便，因为直接可以到这个赛事门口，也节省了我们非常多的出行成本。
22: 很方便，因为直达到，然后也为了就是大家远道而来的人嘛，就是一站式服务很好。
0: 今天2026年中国棒球联赛总决赛在福建省平潭棒球公园落下帷幕，上海华信棒球队在总决赛中以2-0的比分战胜江苏骏马棒球队，夺得总冠军。本次总决赛采用3战2胜制，在总决赛冠军赛第一场比赛中，上海华信棒球队和江苏骏马棒球队都展现出较好的竞技状态。上海华信队以5-4的比分率先拿下一城，在第二场比赛中，江苏骏马队再次不敌对手，上海华信队以12-2的比分获得胜利，并最终夺得总决赛总冠军。
23: 非常激动，非常兴奋，每个人发挥出了他们自己该有的水平了。
0: 赛事举办期间，组委会严格遵照竞赛总则及规程要求，构建了周密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是对近年来福建省棒球运动快速发展及办赛能力的肯定，也进一步提升了平潭在国内棒球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未来承办更高水平赛事奠定坚实基础。
24: 平潭这边的竞赛组织工作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然后各类人员不管是从场地还有后勤服务来说都是做得非常好，球迷也好，队员也好，也非常喜欢这里。
1: 5月25号至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连日来，平潭多部门各社区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深入普及垃圾分类常识，引导市民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0: 在绿色新体验分类设施开放观摩行动中，社区居民、单位职工等群体人员走进平潭垃圾焚烧发电厂，近距离了解生活垃圾收集、处理及资源化利用过程。
25: 接下来我们会把这次所见所感融入日常教学，引导学生从自身做起，做好垃圾分类，同时带动家人一起参与，树立绿色环保理念。
26: 后续我们还会将持续开展此类开放活动，推动垃圾分类从政策要求变成市民的行动自觉，推动平潭绿色低碳建设走深走实。
0: 海滩片区万家社区通过视频宣讲和实操观摩的方式，向居民详细介绍了垃圾分类标准、日常投放注意事项等常识，引导居民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金井片区盐城社区通过开展绿色兑换分类同行社区环保实践日主题活动，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27: 把家里的废纸、旧报纸拿来，还能换生活用品，既清理了杂物，又做了环保。今后会逐渐做好垃圾分类，带动家人共同守护社区环境。
0: 近日，海滩片区管理局在东门社区举办环保宣传活动，并以旧物回收以物换礼的方式引导市民规范处理家庭闲置可回收物品。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

及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

0: 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5: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1: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好，我这就来。
1: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0: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2: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1: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2: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0: 不是这，
1: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2: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9: FM 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大哥，
1: 1951年秋木，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海王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戎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自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又穷苦，深知今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

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或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是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血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前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也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金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2: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1: 啊，讨厌。
3: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1: 鲁心匪石，不可转也。
4: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二集。
12: 是啊，陆志的女朋友还是一个全民女神呢。爷爷，你支持陆志跟谁在一起啊？
13: 哎，这可不是爷爷支持不支持的问题，得看陆志喜

0: 欢谁，爱情这个东西啊，要尊重自己的本心才行啊。
1: 爱情太深奥了，不懂不懂。哎，爷爷快看，赵济公怎么怒气冲冲的？
0: 哦，那快看看。
2: 太过分了，李助理居然这么狠心，竟然把我直接交给妈妈。虽然知道妈妈看到裤子破了肯定会生气，可没想到这次居然生这么大的气，让我学不会控制自己的大尾巴，并不准出门。我这都学20多年了，要是真能学会，又何必等到今天？
3: 在干嘛？
2: 爱情，你知道吗？我今天又被人甩了。你说，我到底是有多点背呀？而且，为什么我那个倒霉邻居都有女朋友了，我还单身？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变态男不？就他，天天顶着一张死人脸，都有人能看上他，凭什么？
3: 哦。
2: 而且他今天还羞辱了我，我让他跟我凑合凑合，他竟然用眼神鄙视了我一番。
3: 他不是经常鄙视你吗？
2: 可是他不该在我失恋的时候还打击我，最重要的是他不该比我早脱单，我要报复他，我必须报复他。
3: 镇静，冤冤相报何时了？
2: 我要再去杀了他的猫，以后他惹我一次，我就杀他的猫一只。
3: 你杀了他的猫，他回来会生气，生气就会报复你。你不是说他的手段很厉害吗？
2: 对，就这么办，我一定要杀了他的猫。
3: 还在吗？出来。
1: 爷爷，看来赵九公很生气啊，他不会真的去杀陆志的猫吧？
0: 哎，赵九公这脾气还真是随了哮天犬，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1: 赵九公主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啊。
2: 本公主现在很生气，妈妈不让我出门，难道我就不会爬窗户吗？哎呀，哎呦，摔死本公主了。什么嘛，陆志的猫怎么都搞得像跟我有仇似的，看你我就跑得飞快，绝对是成精了。终于让本公主抓住了，不枉费本公主费了9牛2虎之力，跑到小区的超市买了一堆零食做诱饵，果然被我抓住了。本公主要把你带回家，慢慢折磨。
3: 赵九公，你给我站住！
2: 啊！呀，你这猫还挺挑食的。我刚喂它吃好多东西都不吃，我就准备带它出去吃其他的呢。
3: 是吗？你居然这么好心？
2: 你想干嘛？
3: 猫，你先自己去玩。
2: 喂，臭猫，你那是干什么？别以为围着陆志转两圈，陆志就以为你很委屈了。我根本没把你怎么样，好不好？喂，臭猫，竟敢冲我示威，看我不……
3: 过来。
2: 喂，陆志，你不要太过分啊！我不是不想跑，只是不敢跑。你对我绝对没有心慈手软的这个概念，你还记得吧？有一次我得罪了你，然后跑掉，不知道你跟我爸爸说了什么，足足一个月都没有给我零花钱。要知道，那时候我还上着大学，为此我被迫出去打了一个月工，差点没累死我。
3: 知道就好。还有赵九公，你是不是觉得你每次闯祸只要摇摇尾巴讨好我一下我就会原谅你？
2: 你什么时候原谅过我？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对我心慈手软的概念好不好？不是，我没有摇尾巴。
3: 切，没有？那我抓住的是什么？
2: 陆之，你混蛋！哎呀，别那么用力抓嘛！要知道动物的尾巴是不能随便抓的。哎呦，疼死我了！
3: 你要是再敢动我的猫，我就割了你的尾巴。
2: 陆之，这个鳖孙，从小到大就会欺负我，和你做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
3: 听到没有？
2: 我真的只是给你的猫找点好吃的，我可喜欢你的猫了。
3: 真的吗？我怎么听见某人说要把我的猫带回家慢慢折磨呢？
2: 我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你放开我！哎呀，摔死我了！什么叫倒霉？这就叫超倒霉！不但摔倒了，脚还崴了，但我还是得跑啊，陆之太可怕了。嘿，
3: 你跑什么？
2: 你追我，我为什么不跑？
3: 那你还能跑得动吗？看看你脚。
2: 什么鬼，刚还凶巴巴的凶人呢，怎么这会儿就忽然关心起人家来了？那我要回家了。
3: 我看你脚已经肿起来了，再不处理就会发炎。知道炎症会引起什么病吗？会发烧、肺部感染、肺结核、心脏病。
2: 啊，那你家有红花油吗？
3: 哼。
2: 咦，怎么走了？这反应还真是有点奇葩呀。看来我只能瘸着回家被妈妈打了。
3: 还不跟上？
2: 闪变的人啊，真是一会儿一个样。
4: 爷爷，赵九公的脚不会真的那么严重吧？他心脏病、肺结核什么的，真的会得那种病吗？
0: 哎，不会啦，这都是陆志吓九公的，不然他怎么能乖乖听话呢？啊，要知道这陆志对付九公还真是有一套的。你没发现每次吃亏的都是赵九公吗？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颠豆腐。哎，放心吧。
4: 是啊，我看好几次赵九公本来是想拿尾巴抽陆之的，但最后都变成了摇尾巴。哈哈哈哈，太搞笑了，这是为什么啊？
0: 因为人的缘分是上天注定的，为什么偏偏尾巴就长在了赵九公身上？为什么这条尾巴就只对陆志有？因为很多事都是天意。
4: 哦，
3: 坐沙发上，脚伸出来。
2: 你干嘛？来你家干嘛？
3: 给你处理脚啊。
2: 你这是什么癖好？又摸我尾巴，又摸我脚的。
3: 闭嘴。
2: 陆之，你对我真好，你真的不考虑把你女朋友甩了，跟我凑合凑合？
3: 你为什么要跟我凑合？
2: 因为咱俩认识时间这么久，而且我家也有钱，不图你钱，还门当户对。哎，貌似这个理由也挺牵强的。
3: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凑合？
2: 你这么闷，你女朋友肯定很快就不喜欢你了。你这种性格，有钱人家的女孩子不喜欢，没有钱的又图你的钱，当然你跟我凑合最好了。
3: 我找不找得到女朋友就不劳你费心了。脚上的扭伤是刚刚发生的，擦伤又是怎么回事？
2: 陆志，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厉害。我妈不让我出门，我就从二楼窗口一下子跳到了树上，那树枝还有些软，我游荡了好久， 才慢慢爬到了主干上，又抱着树干爬下来。你都不知道我的跳跃能力有多好，那两根树枝至少隔着两米我都跳过去了，是不是很厉害？陆志，你家的饭好香啊，今天我可是有口福了，我要吃两大碗。
3: 行了，你可以走了。
2: 什么？马上要吃饭了，你让我走？哼！呀，陆志，有你的，你给我等着。
4: 爷爷，陆志好过分啊，要快饭了，把赵九公赶回家了。
0: 是啊，现在赵九公要多生气有多生气的。
4: 赵九公生气，陆志就惨喽。我能预感到赵九公肯定酝酿下一个大招来对付陆志。哈哈哈哈，看来有好戏看喽。
0: 哎，不要这么武断嘛，赵九公这点道行在陆志眼里根本不够看。别看他们吵吵闹闹的，陆志可是很关心赵九公的呢。只不过陆志的关心在赵九公眼里全都变成了作对。赵九公终究是太孩子气了，不过这也不错，起码他可以开开心心的生活，有大家的保护，他才是真正的公主啊。
4: 哇，爷爷，你的话好深奥哦。我想我还是年纪太小，我还是继续关注赵九公吧。
2: 气死我了，开饭了居然让我回家，害得我现在只能一边吃吃奶酪小面包一边看电视，太过分了，电视也欺负我，这个时候居然播放有关陆志的报道。该死的陆志，平时对我就一副冷冰冰的面孔，现在居然笑得像朵花一样，不要脸，哼！这个陆志竟然对着高进笑得这么灿烂，不就是第一个被邀请参加什么艺术交流的华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呸！哎呀，高进也太不要脸了，两人在一起才几天呢，竟然告诉全世界陆志是他男朋友，真是不要脸，一对不要脸。在吗？
3: 在。
2: 你说你要是讨厌一个人会怎么办？
3: 你讨厌谁啊？
2: 当然是我那个不要脸的邻居啊。
3: 为什么讨厌他？
2: 他老是欺负我，从小就欺负我。
3: 男生欺负女生大多时候是因为喜欢他。
2: 放屁，他要是喜欢我我就去吃屎，他就是喜欢欺负我，我怎么那么倒霉呢，竟然跟他住邻居，而且我也要男朋友男朋友男朋友。
3: 怎么忽然想要男朋友了？
2: 连他都有女朋友，为什么我不能有男朋友？
3: 你不喜欢他有女朋友？
2: 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我只是没有想过这么讨厌的一个人有一天忽然会有女朋友，而且私心里我对陆志有一种狗护食的感觉，虽然不见得有多喜欢他，但是总觉得到了最后实在找不到能接受自己有尾巴的人的时候，是可以勉强接受陆志的。可是事实证明我实在是想的太多了，陆志根本不喜欢我，也不愿意做我的备胎，别说备胎，现在让他当自己男朋友他肯定也不愿意。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了。
3: 怎么没反应了？
2: 他有女朋友关我屁事，我只关心他有没有阳痿。
3: 懒得搭理你。
2: 哼，反正你也不会明白，我不跟您说了。妈妈，你又在包饺子呀？
5: 对呀，反正指望不上你。
2: 那是，就包饺子这件事，我足足学了2年都没学会。妈妈，你也早就放弃了教我。
5: 是啊，可不是谁都能当许三多的，至少我就做不到。哎，刚才你在房里大呼小叫的，在干嘛？
2: 哎，在和我同学聊天。
5: 同学？哪个同学啊？
2: 就是那个艾灸咯。
5: 艾灸？好奇怪的名字。
2: 是啊，艾灸原名陈艾，是我高中时候的一个同学，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们才熟悉起来，还是通过 QQ 互相祝福才开始慢慢联系的。只是陈艾高中毕业就去了美国读大学，要不是期间我问他要了几张他的照片，我都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了。
5: 哦，那么久的同学了，忘记了很正常。哎，你看小智的女朋友多漂亮，哎，什么时候你也交个男朋友啊？
2: 他有女朋友，我干嘛就要有男朋友？我又不是他姐，不用逼他造价。而且他不小了，你以后叫他大智吧，觉得不贴切的话你还可以叫他大智哥。
5: 当初我还和你陆叔叔说给你们两个订个娃娃亲呢，你陆叔叔也喜欢你，谁知道你俩互相看不对眼。
2: 陆叔叔才不要一个长着尾巴的人当他儿媳妇呢。我至今还记得陆叔叔第一次看到我尾巴的时候大叫了一声妖怪，然后从咱们家夺门而出，场面相当壮观啊，连椅子都带到了好几把。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妖怪是什么东西，还甩着尾巴哒哒哒跑到他面前问叔叔你怎么啦。想想那时候我完全就是个小傻瓜嘛。
5: 哦，我说后来每次看到别人怪异的目光你都觉得不舒服呢，原来还有这码事儿啊。
2: 可不是嘛，长大之后就拼命想和别的小孩子一样，可是陆志这个该死的总喜欢出现在我面前戳破我的真身。
5: 可是你陆叔叔后来不是还说你的尾巴很好玩吗？家里每次做了好吃的总是喊你去，这些你都忘了？
2: 确实是这样，那我也不想当陆志的女朋友。
5: 为什么？
2: 他说要割了我的尾巴。
5: 他才不舍得呢。
2: 为什么舍不得？我跟你说，他这人可讨厌了，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他。
5: 你要是喜欢他还好，说不定啊还真能把你们凑一起呢。
2: 我不喜欢他，我要去客厅看电视了。啊，这人真是没礼貌，竟然悄悄站在外面话也不说就走了。
5: 干什么呢你？
2: 没什么。
5: 尾巴怎么又露出来了？刚刚陆志来过了
2: 没有？这是什么声音啊？
5: 去看看，好像是花园里传来的声音。

0: 你们在干嘛？为什么要锯我家的树？
1: 阿姨，下午的时候小九从楼上跳到树上，爬下来的时候摔伤了。我跟叔叔说过了，他让我带人把树枝给锯了，没影响到你吧？
0: 啊，妈，你得听我说，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的。妈，你听我说，你再要打我的头，我会变笨的。
2: 你这个死孩子，打你两下还较上劲儿了。小智啊，你平时就是太惯着他，早就应该把那棵树整个给砍了，都不知道他从那树上跑出去几回了。我还纳闷呢，每次关禁闭他怎么都能消失不见呢？不知道的还以为什么时候他除了有尾巴又有了超能力了，谁知道是爬树，也不怕把腿摔折了。你说我这闺女本来就嫁不出去了，要是折了腿这可怎么好啊？
1: 真到了那一步我会娶她的，阿姨不要担心。
2: 陆志啊，你可真是好孩子，配我们家小九委屈你了。看来我回去得把小九的腿打折了才是。
1: 阿姨，我有女朋友了，这次我是认真的，如果我们彼此合适的话我准备定下来。
2: 哎呦，心好疼啊。得，唯一不嫌弃我闺女的小伙子也已经有主了，哎，我得赶紧去发展新对象了。小智啊，你还记得小时候小九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你说过什么吗？
1: 阿姨说的是什么？
2: 哎，没什么，饺子要不要吃啊？
1: 阿姨，我吃过了，我招呼他们干活，你们快去吃吧。
2: 唉，可惜了，可惜了。
1: 阿姨啊，我怎么会不记得？可是小九他不要当我女朋友，只要他开心就好。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0: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1: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0: 啊，讨厌。
2: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0: 鲁星匪石，不可转也。
3: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星匪石》，作者苏苏。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三集。
10: 爷爷爷爷，在医院里陆子到底说了些什么呀？他们为什么要去医院？
11: 陆志当然记得，那时候他们都还小，陆志比赵九公只高一个头，赵九公见了他就甩着大

0: 大尾巴跟在他后面喊录制录制，小模样别提有多可爱了，而且录制也挺喜欢他的尾巴，只要一看见录制，赵九公的尾巴就会翘起来，那尾巴举得呀比他的头还高，甩来甩去的就像是小松鼠一样。
1: 真可爱，想想就觉得很搞笑。
0: 尽管陆志喜欢赵九公的大尾巴，可是也有很多人不喜欢，还偷偷地叫他妖怪，所以赵爸爸带着赵九公去医院找熟人，做了好几次手术，只是除了赵九公哭得死去活来之外，没有任何作用。今天做了手术，三天后尾巴便能再次长出来。说起来也真是挺无奈的，他们哪里知道那是小九的仙根呐、哪那么容易就被凡间的刀剑切掉啊。
1: 哎呀，小小的赵九公要受那样的苦真是可怜啊。
0: 是啊，最后一次做手术的时候，赵九公大哭着抱着陆志怎么都不肯进手术室啊。陆志也抱着赵九公对赵妈妈说，阿姨，要是以后小九嫁不出去，我许他好了，你们别为难他了。他的话音才落，赵九公就带着哭腔脆生生地喊了一句老公。从此啊，赵妈妈就把那一幕记在心里了。最后赵家终于不再折腾了，看到小小的赵九公疼得死去活来，他们怎么可能不心疼啊。所以严格来说，没有人把当时录制的话放在心上。但是随着赵九公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找对象，他们不得不再次把目光放在录制身上。可是眼看着唯一不嫌弃赵九公尾巴的小伙子也找到了真爱，赵妈妈不得不提起那件事来。
1: 那赵妈妈今天提起这事，还不是希望陆志能够兑现以前的承诺娶赵九公了。陆志太坏了，既然做不到，当时为什么要许下承诺呢？
0: 人生啊，充满着很多变数的，许下承诺时，谁又能料想到日后的事呢？
1: 哎，那赵九公现在肯定很受伤，又被妈妈关在家里了。爷，你看赵九公在打电话还哭了。可怜的赵九公主啊。
0: 他那是在排解心中的郁闷，女人啊都需要倾诉，你这小童儿不要大惊小怪的嘛。走，咱们去听听赵九公跟谁打电话呢。
2: 阿伯，你知道吗，陆志把我家的树砍了，我妈又不准我出门，我现在也逃不出去了，我已经连续一周没有去公司了。不用想也知道，公司那帮老头们会说什么。当然了，刚开始他们还是比较含蓄的，会说笨鸟就要先飞才能早入林，或者只是改变命运，让我要跟着前辈们好好学之类的。现在人家不客气了，只要我稍微犯点小错，哪怕是在开会的时候不小心咳嗽一下，他们也会抓住把柄说我是二世祖败家子，当不了大人，连猪都比你聪明之类攻击我的话。阿爸，你说我惨不惨？
3: 你别这样嘛，出不去就好好待在家里啊，开心点嘛。

0: 不要把那些人的话放在心上。
1: 哎呀，话怎么能这么说？不过我放在心上也没用，谁让赵家的公司岂不是上市公司，没有股份制一说，又不是合资呢？我爸爸是唯一掌权人，我又是唯一继承人，他们将来怎么吃饭还不是得看我脸色。所以我是打算秋后算账的。
0: 你呀，这么想完全是自我安慰，那些老头也不是好对付的。
1: 是啊，你知道吗，平时在公司我都是抬不起头的，没有一个人服从我的管教，想到这个我就无比郁闷。
0: 好了，别郁闷了，不开心就看看电视，我等下去看你。
1: 好吧，还是你最好，我终于等到你这句话了。你知道我被我妈妈关在家里有多可怜吗？今天有周杰伦的演唱会，你一定要帮我偷渡出去啊。
0: 我什么时候不帮你了？不过你脚伤还没好，不能开车。
1: 能跑能跳，要不我给你蹦一个，我还能给你打套拳。
0: 行了吧，一会儿我去接你，你可别闹了啊。
1: 好嘞。
2: 哇，这阿邦是谁呀？看他们说话的样子，感情还不一般呢。
3: 童儿的观察力不错呀。说起这个阿邦啊，这可不是外人，阿邦是家里以前一个佣人留下的孩子，后来那个佣人因病去世了，阿邦就顺理成章地在赵爸爸赵妈妈的照拂下长大了。在赵九公的心里，他和自己的哥哥是没有区别的。
2: 我说嘛，阿邦对赵九公很好哦，真是太羡慕了，我要是有这么个哥哥多好啊。
3: 阿邦确实对赵九公很好，阿邦很闷，不爱说话，但是对赵九公言听计从。赵九公让他往东，他绝对不会往西，最重要的是他还学过许多功夫。赵九公总觉得他爸妈是把阿邦当保镖培养的。不过事实证明，阿邦不但是一个称职的保镖，还是一个很好的玩伴。No，他们现在已经出来了。
4: 啊，终于到了，你脚还没好，慢点走啊。
1: 没事的，我要买荧光棒啊，荧光棒是必须买的，这是演唱会标准配备。哇，这个牛角好棒啊，阿棒你戴上就变成了牛魔王，这样我就是孙悟空，你打不过我。
4: 我打得过你，我只要一下就能打趴你。
1: 你敢打我，我以后都不跟你说话了，哼。
4: 我不打你，我不会打你，你别生气，你看我戴上了。
1: 那你戴一整晚我就不生气。
4: 好。
1: 啊，阿爸你实在太好骗，不需要任何技术性，哪怕你有录制十分之一的心眼，我也会感到安慰的。但是你偏偏是这么一个傻大个，以后你找什么女朋友我都要忍不住操心一下。
4: 什么？
1: 没事，我们赶紧去看演唱会吧。周杰伦的歌很好听，虽然我一直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对于看不懂听不懂的东西，我向来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就像我书架上常年摆着的米兰昆德拉的书一样，感觉用来装酷再合适不过。总之就是全世界都不需要我，我自有一方天地的霸气。不过唯一不好的一点是，他请来的嘉宾我不喜欢。
4: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嘉宾是高进。

0: 陆志的女朋友。
1: 这就是陆志的女朋友？她眼光还挺好的，高静本人竟然比电视上还漂亮。
0: 啊，这年头果然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连阿邦都能被狐狸精勾引走，这可真不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情。不知道陆志有没有来看演唱会啊？这简直就是惊悚片，他竟然会来演唱会，还坐在最前排。哎呦我的天，这实在不是他的风格啊。跑，
1: 小九别跑那么快啊。哎，小九，
2: 怎么回事啊？跑什么呀？
3: 是啊，不让表演看演出啊。
0: 哎呀，别推我呀。
1: 啊，小九。
4: 哎呦，哇，张杰伦，我的偶像。啊
0: 啊，哦，别推我的手。好疼。
1: 小九，小九，你踩到小九了，我看你是找打是不是？你
5: 来，这是公共场所，不许打架。
0: 阿邦，别打了。
5: 好了，你们俩跟我来安保室。
0: 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啊？来，阿邦，
5: 请您支持我们的工作。
0: 哼，去就去。
5: 你们先在这里待一会儿吧，好好想想。
0: 想想什么呀我？哼，我发誓，我是真的不想打架的。你怎么这么冲动？怎么就出手打人了呢？嗯，
1: 我最见不得别人对你拉拉扯扯，这不是为你打抱不平吗？
0: 你哼！
1: 行了，我也是为你好啊，你就别骂我了。况且我还赢了呢，嘿嘿。
0: 啊，都这样了，埋怨你也没用了。我只希望大家引起骚动的时候，陆志没有看到我们。
1: 阿志，
0: 阿弥陀佛，上帝保佑他一定不能看到我，不然我就死定了。
1: 哎，你看你胆子这么小，你当时还跑什么呀？这下好了，咱们都被关在保安室里了。
0: 谁叫那人推我啊？不过好在阿邦你厉害，要不然我可被人欺负惨了。
1: 那是，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
0: 不过动静闹太大了，陆志啊，你一定不能看到我，不然我就死定了。阿邦，刚才逛街时候买的那个龙血酥丢了没有？
1: 还在呢，给你。
0: 我最喜欢这个了。
1: 哎，你怎么直接蹲在保安室就开始吃了？地上多脏啊。
0: 哪里脏了？我这不是在地上铺了一张纸才开始吃的吗？阿邦，这双鞋跟陆志的一样哎，你知道吗？陆志这个人比较作，吃的穿的都爱瞎讲究，比如鞋子，他只找城里定制的那家去做，没想到有人跟他一样作。我回去一定要告诉他，他不是独一无二的。
6: 好吃吗？
0: 好吃。
6: 哼。
0: 好吧。逃跑计划彻底失败了。哎呀，怎么在哪里都能看到你啊？
6: 帮他们俩把手铐打开。我也正想问你怎么到哪里都能惹事。
0: 我可没惹事，对方先骂我的，还推我，人是阿邦打的，我就是个看客，这事可不能怪我。
6: 既然他打了人，那就把他留下吧，警局那边正好要给个交代。
0: 啊，那可不行，阿邦怎么能留下呢？如果没人管他，他哥就要在局子里待一夜了。
6: 不行，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吧。
0: 不要嘛，我
6: 快走。
0: 陆志每次都是这么讨人厌，
6: 这个笨蛋一着急的尾巴就又有些忍不住想出来了。把外套穿上，快走，这里人多，一会儿要是有人看到他的尾巴，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偏偏这丫头还这么笨。
1: 小九，你坐阿志的车吧，我去把你的车子开回家。
0: 啊，我问阿邦，你就这样把我丢给这个坏人了，你对得起我吗你？
1: 把你放在阿志这里，我很放心。走喽。
3: 哇，吓死我了，幸好陆之反应快啊，不然战女工的尾巴又要出来了，真要是那样得吓坏多少人啊。
7: 是啊，你看陆志跟赵九公刚一上车，他的裤子就爆裂，尾巴彻底出来了。
3: 是呀，赵九公应该很喜欢他的尾巴吧，那么柔顺那么好看，肯定用了不少好东西保养吧，真想摸一摸啊。
7: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既然已经是身体割舍不掉的一部分，爱护总比糟蹋好啊。
0: 爷爷，你说的话总是那么有道理啊。
7: 快看，赵九公不好意思了。
8: 还不开车走吗？
6: 怎么样，听到你裤子爆裂的声音了吗？
8: 你要你管，
6: 要不是我发现的早，让你及时上车，你这会儿应该在被人围观了吧。
8: 你好吧，谢谢你，行了。
6: 话说你这条大尾巴越来越柔顺了。
8: 喂，你干嘛又抓我尾巴，快放开。
6: 好玩啊，摸起来就像是兔子毛，有这么个东西也不错哈。
8: 哼，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本公主的尾巴，我对自己的尾巴那是喜欢的不得了，我还花了大价钱来保养呢，用的全是好东西，所以摸起来才会这么顺啊。
6: 这样
8: 还不走吗？哎呀，你干嘛握得那么使劲，虽然是尾巴但也是很疼的好不好，你快松开。
6: 帮你喷点东西，毛发护理用的，我帮你买了草莓味。
8: 什么？
6: 喏，没看到吗，动物专用。
8: 我不要，我是人。
6: 人谁会长尾巴，别嘴硬了，快拿着放你双肩包里，回去用一下，很好用的。
8: 懒得理你。
6: 不听话我就把你的割下来。
8: 所以说本公主就不喜欢你呢，跟阿邦在一起我就从来不用考虑尾巴的安全问题。快开车快开车。

0: 好了，我到家了，你走吧。
1: 好。
2: 罗志，罗志，
1: 干什么？
2: 你过来一下。
1: 你想干嘛？尾巴又出来了。
2: 我能不能亲你一下？
1: 为什么？
2: 这些年我试了那么多人都不行，我想试一下和陆之在一起会不会有尾巴。
1: 什么？
2: 接好了，我要从围墙跳下来了。以前我这样跳过很多次，你每次都能接到我，所以不用怀疑，这次你也接到了。陆之的唇很温暖，比我想的要温暖许多，跟他本身清冷的气质完全不搭嘛。
1: 亲完了？
2: 为什么跟你接吻也会有尾巴？这不科学啊！我们都这么熟了，我的心脏又没有砰砰砰的跳，也不紧张。可是为什么？哎，你别拉我，我自己会走。
1: 哼，
2: 我真不是故意想亲你的。我就是试验一下，你别激动啊，我对你没感觉，更不会追你。就你这一副天天欠你钱的模样，倒找给我我也不要不是。你放100个心，我不会破坏你的感情的。我以为老娘稀罕亲你啊，要不是以后可能亲不到不得不试验的话，老娘才不会让你占便宜。哇，吓我一跳。阿邦，你大半夜的站在这里吓人啊。
3: 你亲到了？
2: 你怎么知道？
3: 没亲到陆

0: 是，他可不会这么生气啊，他脾气很好的。
1: 他脾气好？你是眼瞎了吧？
0: 陆志不喜欢你，你也别生气，咱还可以找更好的。不过高静也是很好的，和陆志很相配。
1: 懒得理你，我要去睡觉了。

0: 我觉得这辈子可能都嫁不出去了，我总不能厚着脸皮让洛枝不谈恋爱吧，他都27了，早都过了发情的年龄了，当然我自己也已经过了发情的年龄，从第一次对男生有感觉到现在，我都已经不知道谈过几个男朋友了，而且恋爱史极短，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月。陆志虽然偶尔和别人传绯闻，但他从未亲口承认过。这次这个女朋友已经交往3个月，看来是真的动心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事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近，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98.5。
13: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灿烂的青铜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前后，也就是中国商代的时候，中国进入了一个青铜器繁荣昌盛的时期。青铜是用红铜、铅、锡等金属的合金，硬度较高，熔点较低，用青铜铸造的工具更为耐用。根据考古分析，商代的青铜器为铜锡合金，既可以保持纯铜所具有的韧性，也可以制造出明亮的光泽，还可以铸造出锐利的兵器、工具以及亮丽的容器。商代青铜器涉及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而青铜制造的技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提高。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纹饰，都使得商朝的青铜器在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以及艺术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青铜器的大量应用，促使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灿烂的青铜文明。商代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伴随着冶金技术，一直辐射至四川、江西等相当广阔的地域，出现了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等一批区域性的青铜文明。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的广汉市西北，目前为止已经出土了大量的青铜人头像、青铜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等，反映了距今已有5000年至3000年的古蜀国文化，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国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的青铜雕塑作品，以人物雕像最具特色，其青铜人像一共有10余件，有贵族头像，也有奴隶的形象，有大有小，高的达1.7米，矮的只有6.5厘米。他们神态各异，精致优美，显示了不同人物的个性和身份，说明当时的蜀国青铜铸造技术已经十分的成熟了。其中有一件纵目大耳面具，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一种。这种纵目大耳的面具，体型巨大，面容奇特，大耳阔口，眼球突出，极具古蜀人的文化特色。十字孔方酉，是一种祭祀的时候盛放香酒的器具，它的形状类似后世的酒壶，顶部一般有盖子，也有提梁。十字孔方酉的腹部中心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孔，四孔两两相对，器形又为正方形，因此而得名。十字孔方酉出土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朝墓，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通过这些酒器，可以反映出商朝是一个全民嗜酒的时代。商代的酒精饮料由

酒、礼和唱。用蘖法酿唱，在远古时期也可能是中国酿造的技术之一。商代甲骨文中，对礼和蘖都有记载。除了酒礼之外，殷商的酒类中还有唱。唱是以黑薯为原料，加入郁金香草，将它们混合酿制，从而形成一种酒。它也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药酒。商朝人嗜好喝酒，以至于饮酒之风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商王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一定会用美食美酒作为祥礼。关于商纣王的嗜酒，史料记载更是很多。而事实上，商人嗜酒是一种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一种社会风气。而且商人嗜酒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风气不止在贵族统治阶级中肆意蔓延，而且还逐渐泛滥于一般的平民阶层之中，从而影响着当时的社会风气。第十一节，小周邦的崛起。公元前十一世纪初，周族是活动在中国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族群，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夏商鼎革之时，周族被迫西迁，与西部的戎狄杂处混居。公刘时期，周族得到较大的发展，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到了国家的阶段。胆父时期，周族在胆父的带领之下，迁徙到了今天的陕西岐山之下的周原。从此以后，周人仅靠王继、文王、武王三代人的努力，就推翻了商朝，建立了赫赫宗周。相对于夏商而言，周是后起的偏远小国，所以史书中有大国商、小邦周之称。然而正是这个最而小国，最终却取代了商朝而起，开创八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华夏文化的主体，成就了令后人所传颂的经世伟业。一，后继播白骨。相传周的始祖是契，他是轩辕氏皇帝的后裔。他的母亲为有台氏女，名姜元。传说皇帝的曾孙帝库高辛氏的元妃就是他。据《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周族的祖先契出生的情况大致是：契的母亲姜元在野外偶然踩在了一个巨大足迹的大脚趾上，因此感而有孕，生下了始祖契。之所以被称为契，是因为他曾经三次被他的母亲抛弃。从姜元生契的传说之中，可以窥见周族起源的蛛丝马迹。契诞生的过程正好反映了周人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历史。大概是从他开始，周族才建立起独立的父系氏族部落。契生长的母家有台氏，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族群。由于受到有台氏农业生活的影响，契从小就喜欢玩弄种麻植豆。

的游戏，长大以后就成为耕种庄稼的能手。他不仅掌握了除草、选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还会根据不同的土质选种适宜的庄稼。在契的带领之下，幼台氏很快就成为著名的农耕部落。他自己曾被尧推荐为农司，后来又被舜任命为后稷，专门主管农事。他的后代也世享恩泽，累居后稷之官。由于后稷对农业的贡献，以及他勤于农事而死的精神，所以就被后人尊奉为农神。所谓江山社稷的稷，指的就是他。二，公刘与胆父。根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所列的周族的世系，从后稷到武王克商的先公时期，一共有15位先公。其实15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从周族兴起的余夏之际到周文王，历经夏商两个王朝，共1200多年，这绝非是15代人能够完成的。而在这15个有史可查的先公里，公刘和古公胆父是周人的两个著名的先公。公刘时期，周族逐渐强大起来，并且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迁徙。周人从台迁移到了邲。公刘不仅有计划地选定和营建了新的国都，创立了国家机器，而且周族在公刘的带领之下恢复发展了农业生产，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到了国家阶段。所以公刘是第一个被尊称为公的周人先祖，是著名的先公之一。而周族的另外一位著名的先公古公胆父被周人尊称为大王，而周族先公也是从胆父开始才开始称王的。古公胆父之所以赢得后人如此尊重，主要源于他的两项功绩：一是带领周族从邲地迁徙到了岐山之下的沃野周原；第二是开创了简商的霸业。由于邲地处于戎狄等游牧部落包围之中，经年战乱，所以古公胆父就率领族群沿着渭河西行，从今天的晋西南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在那里奠定了周人迅速崛起的基础。自从胆父迁齐迎至周原之后，经过季历和文王两代人的努力，就使得原来的小邦州变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强大国家，开始实施建商。所以胆父在周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尊为大王，其位在列祖之首。到了周武王的时候，他也自称为大王。他旌旗一挥，天下诸侯响应，一举消灭了商朝。三，季历被杀。古公胆父在岐山下建国，开创了兼商霸业。他有3个儿子，分别为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以及幼子季历。

相传旦父看到季帝的儿子昌有圣德的照相，所以就把王位传给季历。而泰伯和仲雍为了将位子让给季历而逃亡到荆蛮之地，他们断发纹身，后来建立了吴国。但是后世的史学家认为，泰伯仲雍与季历之间的权位谦让之事可能发生过，但肯定不是单纯的退让避嫌之举。事实上，在胆父率领族群西迁的时候，就对周族的力量进行了部署，一是让泰伯继续留守逼地，以抵挡戎狄，保持周族原有的影响。后来出于形势变化和战略考虑，泰伯率部分族人从逼地南下，来到今天江苏苏州一带，建立了吴国。二是让次子仲雍西迁之后，在岐山西北面的地区开疆拓土。三是让幼子季历和胆父一起营建周原，作为周人的大本营。季历在父兄的帮助之下，使周国的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后文王的经营又为武王的一举灭商进一步的做好准备。大王死后，三子季历称王，也称王季。古公胆父时期基本解决了周边夷狄的威胁，而季历在泰伯的帮助之下四处开疆拓土，先后为商王朝征讨鬼方、燕京之戎、于吴之戎和始乎之戎。鬼方是殷周之际居于中国西北方的一个方国，他经常骚扰中原，对周王朝的边疆形成了威胁。商王无疑统治时期，季历奉商王的命令讨伐鬼方，力战三年，俘虏了鬼方20多个部落的首领。继征服鬼方之后，季历又将商王文丁时期进一步征讨山西地区的燕京之戎。燕京之戎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今山西境乐周围，汾水两岸直到祁县以西、乌县以北，方圆100多千米都是他们活动的范围。燕京之戎比较强大，季历曾被打得大败而归。由于征伐燕京之戎受挫，季历转而征伐山西地区的于吴之戎，并且获得全胜。在这之后，季历又分别征伐位于滹沱河流域的始乎之戎和意图之戎，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在季历继位的初期，由于商王朝必须联合周人对付其他的部落，消灭进犯中原的戎狄，所以商王对周人非常的倚重。在季历对鬼方用兵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商王无疑曾赐给他土地、玉器以及马匹以示奖励。后来商王文丁为了嘉奖季历攻克于吴之戎的功劳，又命他为诸侯的方伯首领。但是因伐戎而强大起来的周族也就逐渐成为商王的心头之患，季历因为他的势力不断扩大而遭到了商王的猜忌，最终他被文丁杀死了。四，文王即位。

0: 季历被商王文丁求杀之后，他的长子季昌登上了王位。季昌就是被后人所尊奉的周文王。文王继位的时候已临中年，他当时接管的领土不过百里，远远不是商王朝的对手。鉴于父亲季历的悲惨结局，文王一方面小心谨慎地侍奉宗主国商朝，以减少商王的顾忌和猜疑，而另一方面他暗中壮大实力，积极谋划减商大业。文王在位的时间很长，据说有50年之久。他内修政事，建立了一套清室制度，健全了政权机构，并积极选贤任能，广罗人才。比如后世所熟知的军师姜子牙，弃商纣而弑周的大臣辛甲，以及众多的方国领袖，比如散宜生、玉子、洪妖、太颠等等，都被周文王所用。此外，文王还勤于政事，废寝忘食，发展农业生产，关怀小民，照顾鳏寡孤独，使万民咸和。在文王的贤明统治之下，周的国势蒸蒸日上，在方国和部落之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河东小国纷纷归附到周王的旗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苹果，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

0: 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

0: 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钦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把钱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阳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

0: 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2: 现在下面有大点的沙啊。
1: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3: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4: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6: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8: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6: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7: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1: 已经8点多了啊，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2: 好，
13: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1: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3: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

0: 十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七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故意犯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6: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5: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6: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5: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一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7: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8: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3: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米73的成绩刷新尘封七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8: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3: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8: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3: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

0: 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五人死亡，另有三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2: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3: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忠诚、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状元。
1: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今天关注一场云端上的毕业礼，感受闽宁两地孩子的山海同窗。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龙岩聚焦基层一线，通过贴近民生的板凳会，架起干群连心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0: 一座山区小城如何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30年前的1996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永安调研时，勉励当地干部群众：“你们做得再好一点，就可以当状元了。”这份饱含期许的嘱托，在永安引发了一场从观念到行动的全面蝶变。今天我们就到这个老工业基地，关注山区也要当状元的永安答卷。在永安曹远镇大兴工业园区，永安市革信食品有限公司经过技改升级后，实现了从清洗、速冻、杀菌、包装全流程自动化生产。凭借新打造的原料种植加加工加冷储加出口产业链条，大大提升企业的海外市场竞争力。目前企业生产的速冻蔬菜等产品远销美国、日本、韩国等。公司副总经理林孔长：
3: 技改投入后，生产效率提升了100%以上，产品合格率达到98%以上。截止一季度末，我们不仅完成了全部订单交付，更超额完成了产销目标。
0: 永安市曹远镇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罗阳：
4: 经过多年深耕培育，全镇工业产业体系日趋完备，现已形成建材、机械制造、新材料、零足、纺织、食品轻工六大主导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目前辖区共集聚各类生产企业95家。
0: 永安是福建老工业基地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当地就已经形成以零足、建材、纺织、机械为主导的工业体系。曹远镇在当时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一员镇。1996年5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三明所辖的永安县级市调研，深入到曹远镇霞鹤村。他对乡镇干部说：“你们是明星镇，我是来学习的。你们做得这么好，我看呀，你们做得再好一点，就可以当状元了。”他对随同调研的市里领导同志说：“三明是山区，我们对山区发展一定要有信心，不要小看咱们的山区。山区是很好的，好山好水，我们就要画好这幅山水画。”原是曹远镇党委书记钟宇：
5: 我们全镇上下备受鼓舞，决心要大力发展，发挥我们的优势，争当山区的状元。
0: 何其昌是一家传统竹业龙头企业，最初以竹胶板加工为主，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企业通过持续研发投入，成功攻克了传统集装箱底板材料的瓶颈，研发出全竹集装箱底板。如今全世界每10张竹集装箱底板中就有2张产自何其昌。福建何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于燕：
6: 总书记鼓励我们要争当状元，引发了我们自我加压、勇争第一的奋斗精神，大家也都更有干劲了。我们经过努力，已发展成为全球竹木集装箱底板单厂产量规模最大的企业。我们拥有71项的专利技术，包括23项的发明专利。
0: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考察时指出，要牢牢守住实体经济，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大力推动转型升级。这给零竹、纺织、建材等传统资源型产业占比偏高的永安再次指明发展方向，让竹的价值最大化。每天这里都在上演竹子的变身术。永安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梅金贵：
7: 如今在永安，一根竹子可以做成3-4千种产品。通过创新，我们将每一寸竹材都吃干榨尽，推动价值链从粗放加工向高端制造攀升，从而实现一根翠竹挑起100亿绿色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独木成森林。此前福建省产能最大的载货汽车生产企业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公司落地永安，今年一季度企业产销量累计突破10000辆，同比增长 38.8%。利用丰富的微晶石墨矿资源，永安还建成了全省唯一的石墨烯产业专业园区。园区聚焦石墨烯新材料研发与应用，布局石墨烯导热膜、复合材料、储能、涂料等产品， 25家相关应用企业在此形成产业。

0: 链集聚效应。中国重汽福建海西汽车公司综合管理部高级主管潘林，
1: 在十五的新起点，我们产品朝了绿色和智能制造发展，进一步加大我们新能源汽车的研发，迎合市场的最新需求。
0: 原市发改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峰，
2: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将坚守初心，实干奋进，立足三区，找准发展路径，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产业链发展竞争力。
0: 在永安的采访中，记者总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既有山清水秀的安，又有不认命敢争先的不安。山区也能当状元，用实干打破地理局限。这不仅是永安跨越三十年的奋斗回响，更是山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牢记殷殷嘱托，深耕一根竹、一颗炭、一辆车的特色产业，永安的实践不仅让山区焕发出崭新的产业活力，更为更多地区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绿色崛起的振兴之路。
3: 与您协作，山海情长，
4: 山海相隔，云端相聚。今年是闽宁协作三十周年。近日，福建南靖、宁夏中宁两地小学跨越2000公里，同步举办云端毕业礼。两地少年以平为桥，以信为友，共赴一场特殊的山海之约，生动演绎闽宁情深、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请听漳州台记者马嘉伦、南靖台记者于祥龙、韩嘉宾的报道。
5: 土楼揽清风，塞上暮朝阳，
6: 山海相依，闽宁同心。
5: 毕业后山高水远，愿我们顶峰相见。
7: 当天，漳州市南靖县山城初心小学与宁夏中宁县第三小学的云端毕业礼正式开启，两地学子隔空送祝福，句句真挚，心意满满。在互动游戏《闽宁寻友猜猜猜》中，暗藏彼此姓名的趣味谜面一经公布，便被孩子们快速抢答，现场氛围热烈温馨。宁夏中宁县第三小学学生谭淑景：
8: 山海虽远，一起身。非常特别的现场演绎，等一下与福建的少年携手相连，愿我们在山中温暖的友谊和红绿色旅程。
7: 据了解，半年来两校深度结对交流，孩子们互寄国蓝、枸杞苗，50多对云端笔友累计通信240多封，在一次次互动交流中深耕山海情谊。南靖县山城中心小学学生林张佳怡：
9: 我交了两个笔友，我们平常在周六晚上聊聊自己的学习日常，未来我希望我能去见见宁夏的笔友，希望我们的友谊可以永远长存。
7: 宁夏中宁县第三小学学生田博涵：
10: 虽然相隔千里，但我感觉他们就像身边的好朋友一样亲切，我会将这份闽宁少年情好好珍藏，带这份温暖一起奔赴新的成长旅程。
7: 一场温馨的云端毕业礼是闽宁协作宏大叙事的青春缩影。共青团漳州市委青发部部长、漳州市少先队总辅导员韩宇曼表示，这场活动让孩子们收获友谊，学会感恩，读懂了成长与传承的意义。
11: 下一步，我们将与中卫团市委持续拓宽乡村振兴、青年创业就业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两地青少年交流，为闽宁协作贡献青春力量。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政绩观是一道必答题，答案藏在日常烟火间。龙岩市新罗区聚焦基层一线，一场场开在社区、农村凉亭里、不拘形式的板凳会，正成为解开群众极难筹盼的谈心会。在龙岩市新罗区北城街道玉家园社区，大家围坐在凉亭里，唠着家长里短，老旧小区未通天然气，用水不便。干部们现场记录群众诉求，迅速上报，协调职能部门帮助解决。社区居民吴先生：
13: 提的问题很管用，就是说马上能得到及时的解决。比如路灯不亮了，第二天一上班马上就请人来给解决好、维修好。
0: 今年以来，龙岩新罗区76个社区通过板凳会，累计收集各类意见建议300多条，推动解决老旧小区管网改造、燃气更新、停车位增设、垃圾分类点设置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200多件。龙岩市新罗区北城街道玉家园社区书记张秀文：
14: 社区组织党员干部、网格员下沉楼栋院落，走进居民家中，实打实

0: 把居民需求清单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幸福账单。
1: 在基层治理一线，新罗区深化百网千楼万户机制，28名党员处级领导全覆盖包联96个社区，不仅是凉亭板凳会，全区还依托社区一家智慧党建平台等载体，累计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5000多件，满意率高达99%。
2: 目前厦门口岸今年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请听厦门台记者连千成的报道。
3: 上午随着船舶靠岸，不少台胞旅客登上五通客运码头，准备开启大陆之旅。他们中不少人还是手来族，台胞李女士说，
4: 第一次没来过来观光啊，来看一下，就我们是跟着团的，来6天。
3: 厦门口岸往返两岸的方式包括厦津客运航线和厦门机场空中客运直航，其中厦津客运航线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高崎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希杰，
5: 今年两岸往来呈现增速迅猛、体验便捷、交流深入的鲜明特点，我们聚焦旅客出行需求，一次办结，办事效率提升50%以上，台胞快捷通关备案量同比增长20%。
3: 近期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厦门同步推出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为台胞提供便利服务。数据显示，厦门口岸今年以来累计查验首来族台胞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60%。从台胞入境事由来看，观光休闲、探亲访友等占比接近70%，不断丰富的文旅家、赛事家等多元交流场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台胞前来观光旅游。高崎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希杰，
5: 以科技赋能提效，以细节服务暖心，我们自主研发全国首个海港交互式旅客智能通关服务系统，实现了直船、检票、查验、登船全流程自动化，单个船班查验效率提升了40%以上。
6: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1: 闽超第6轮比赛前天晚上收官，5场比赛激烈又精彩。目前厦门队6战全胜，位居积分榜首位。闽超第2观赛现场同样火热，各地通过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聚人气、网商圈，激活城市消费活力，点燃夜间烟火气。在宁德市体育中心赛场外，30多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展销本土农特产品及非遗文创等，球迷们品地道美食，购本土好物。球迷丁子金，
7: 美食跟运动相结合，本身就是一种符合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形式。
1: 在漳州古城西广场，巨大的直播屏幕实时转播闽超联赛的激烈战况，吸引大量市民球迷观看。在赛事直播屏幕后方，60多个集市展位两侧排开，现场同步开展的促消费活动，搭配多重消费满减福利，激发了市民们的购买热情。集市摊主，
8: 今天卖了好几千块，可能9000多还是10000多了，可能也算是个小馆了，非常开心。
1: 闽超南平赛区第2现场开展小吃争霸赛，各家商户纷纷拿出招牌美味，争霸赛集合茶酒、非遗、音乐等多种元素，不少球迷前来逛集市、品好物，乐享休闲时光。南平市建营区烹饪行业协会会长李志国，
9: 集结本地百家小吃商户同台比拼，一方面为球赛增添烟火气，另一方面也把地道风味展示给各地球迷。
1: 下一步，福建将持续以赛事为媒，深化文体商旅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各类引流聚市、惠民促销活动，持续做网夜间经济，做热文旅市场，做浓城市烟火气。
2: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年厦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中小学联赛决赛在厦门体育中心落幕，这是厦门市中学生足球决赛首次走进城市最高竞技场馆，标志着当地校园足球发展迈上新台阶。本次赛事高中男子超级组决赛由厦门二中对阵集美中学，双方上演精彩对决，最终集美中学夺得冠军。决赛后，厦门高中足球联队与6战全胜的闽超厦门队开展传承赛。数据显示，闽超厦门队近半数球员来自厦门校园足球体系。
1: 本台消息，昨天 2026中国棒球联赛总决赛在平潭棒球公园落幕。经过激烈角逐，上海华信棒球队战胜江苏骏马棒球队，取得赛季总决赛总冠军。福建海沙棒球队获得季军。据了解，福建海沙棒球队由两名台湾教练员、14名台湾运动员与福建运动员联合组建，自2024年成立以来，不断刷新我省棒球竞技赛事记录，成为两岸体育深度融合的生动见证。
2: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连日来三明各地儿童消费市场火热。记者走访发现，三明城区商场、玩具店客流大增，童装玩具迎来销售高峰。心理专家提醒家长，理性对待节日消费，用心陪伴才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请听三明台记者张梅芬、游戏台记者郑梅珍的报道。
10: 在三明某购物广场内，记者看到各家童装店纷纷推出打折满减活动，吸引了不少前来选购的市民。市民卢女士刚为孩子添置完新衣，
11: 给自家孩子和侄女各买了一套，就花了500多块钱了。每年六一节孩子都盼着穿新衣服嘛，仪式感还是要给的，但不知不觉是超支了。
10: 玩具市场同样销量大涨，在游戏益智积木智能玩具备受家长青睐，有些门店近期销量较平日提升40%。市民罗先生趁着节日活动完成了孩子的心愿。
12: 平时卖500多，现在活动价更便宜200块，这是孩子早就列好的愿望清单。
10: 针对当前儿童消费热的现象，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细珠也给出了理性引导。
13: 过度物质满足可能助长孩子攀比心理，建议家长理性消费，通过亲子阅读、户外游玩等方式传递情感，让儿童节回归陪伴本质。
1: 近日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出圈，让更多人了解到侨批与侨乡文化。泉州不少观众在观影后特意前往当地的侨批馆打卡。请听泉州台记者的报道。
2: 泉州侨批文化底蕴深厚，建有多座侨批馆。借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火热出圈的契机，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沉浸式感悟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14: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一个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的一些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2: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走入大众视野，也为各类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提供可借鉴的创新思路与推广范式。游客李运文：
14: 像我们的非遗剧院的木偶戏，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看好，也加入了我们现在一些新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场景。我觉得我们泉州确实有很多好的文化，一些积淀，它就很需要我们通过一些
1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7: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7: 那么我坐公交车，
18: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

0: 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2: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4: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5: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5: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6: 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啊。
1: 对啊，不管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
0: 嗯，
1: 有一颗童心就祝您节日快乐。
0: 嗯，是，今天最开心的莫过于
1: 小朋友。
0: 其实不知道大家开不开心，
1: 不知道小朋友开不开心，是吧？你这怎么能不开心呢？这从上周五就开始进入过节模式了。
0: 但是从上个月开始，他们就开始要
1: 期盼这个
0: 排练节目了
1: 啊
0: 啊
1: 啊！有的是哈，
0: 哎，
1: 嗯，那上舞台表演一下，收获掌声也挺开心的
0: 啊。那就是这个自愿啊。这两天天气很凉爽啊，让人过得很舒服，
1: 嗯，
0: 舒爽，不错。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天气。今天平潭是晴天，23到28摄氏度，
0: 嗯，
1: 沿海东北转西南风5到6级，
0: 嗯，为什么？
1: 为什么？什么？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就我说出来个为什么？
1: 我是说为什么的为什么
0: 啊？
1: 二号啊，明天呢？
0: 就是它为什么会转西南风啊？
1: 哦，
0: 完了又晴，25到29度，明天沿海西南风5到6级。
1: 这就接下来风向就是西南风了嘛？
0: 啊，还好这西南风不是特别大，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啊。
1: 嗯，三号多云到晴，26到30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这个嘴呀，
1: 怎么了？
0: 就我刚刚说西南风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哎，然后他就给你大了一下，
1: 嗯
0: 嗯。好的，给大家送两首歌曲，一首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1: 还有一首周杰伦的《安静》。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1: 5月31号，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0: 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1: 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
0: 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
1: 31号02:07，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0: 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 来关注社会万象，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六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20%。
1: 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0: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决定于2026年5月31号至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
0: 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
1: 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
0: 5月31号凌晨4:30，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坍塌事故，导致5人死亡，1人受伤。
1: 近日，四川成都一名1岁女童食用香蕉时不慎被卡喉，紧急关头，火锅店店主胡月琪立即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帮助女童脱离危险。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5月31号20:00至6月1号20:00，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时雨

0: 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1: 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6月6号、13号、18号、27号17点到20点加开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共安排42场次延时服务，方便学生家庭及上班族办理证件。
0: 2026年东北超赛事举办期间，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或有效证明可免费游览沈阳故宫、鞍山千山、本溪五女山等景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妈妈，蓝眼泪是大海的星星吗？
11: 是呀，和你眼睛里的光一样。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片纯净的海，他们用好奇探索世界，用纯真拥抱生活。这个六一，放慢脚步，用耐心和陪伴倾听他们的想小世界，守护童真，从聆听开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所有孩子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4: 嗨，
13: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FM98.5。
13: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14: 到底是什么风？
13: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11: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说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你说你最近最担心
1: 热点的事儿，那
0: 你担心什么？
1: 我没有啥担心的呀。
0: 啊，
1: 最近最热点的事儿是啥？不就是儿童节吗？
0: 啊，对呀。
1: 啊，那还有啥事儿呢？啊，你说最担心的啥啊？
0: 有。
1: 钱，
0: 是
1: 跟钱有关的，都是让人关心的。
0: 那2020年6月5号起呢，这个销售国内的航线啊，这个客票燃油附加费会下调。
1: 6月5号起
0: 啊，
1: 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150块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呢，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就相较于调整前呢，降低20块和10块钱。
0: 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